0: 和报名热线02138616868。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的心里只有你。
4: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5: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光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旺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6: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7: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210-1238。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2: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华政府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0: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啪，嘿嘿。
2: 喂，喂，阿信哦，早起啊，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4: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自然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Big 小孩吗？

是榕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累，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的。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 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国际与 AM 九三六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um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这里是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零二一八七一九八八。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1: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身。
1: 阿克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 0274-828-838。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进行过程当中呢，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陈世杰陈总领事来加入到我们的对谈当中。但是在节目的一开始，依然是请到了沈毅老师来为我们开启新一期的沈毅观察。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沈毅老师，我们来看一下中美元首峰会之后，川普究竟有没有听懂中方的那一条红线和死线。有两个事情值得我们今天去做最重点的关注。第一件事情想必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也就是在三天前，美国代理海军部长，你翻译叫曹洪也好，翻译叫高雄也好，应该他是越南裔的，应该是越南华裔哦。他21号在向参议院委员会的时候做这个听证会的时候就表示，对台军售呢已经暂时停止，以保留武器供应给美军在伊朗的行动当中来使用。无独有偶，我昨天看到《金融时报》一个重磅的披露，日本在2024年原定采购美国400枚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1600公里，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放在琉球或者是九州的话，其实是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的。它可能啊，《金融时报》披露说可能会出现重大的延迟，据说是海克塞斯跟日本的这个小泉说会从2028年延至2030年。其实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网有一个周末的最新披露，中方其实在14号和川普总统会谈的时候呢，有点名两个人直接的就批评了他们是区域和平的破坏者，分别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还说不要施压川普，就说不要支持两人。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外交层面上结束之后，军事层面上中方有了一个最新的动作。辽宁舰航母编队呢，现在是赴西太展开了例行性的实战化演练，哪些项目呢？实弹射击、远洋战术飞行、支援掩护以及综合搜救等多项训练科目。但是这个专门的这个摄影师海字啊，没有拍到辽宁编队的全家福。还有朋友就说，现在如果搭载歼35隐身战机的话呢，就代表辽宁舰也开始真正具备远洋作战能力了。来，沈毅老师先帮我们看一下哦，非常精彩。川普穿着那个西装笔挺的样子，感觉他来中国就变成一个非常正常的正常人了。所以在台湾问题上，从回去之后对台跟对日的这两个动作，您觉得川普真的听懂了中方的警告了吗？
1: 川普在那个 Truth Social 上应该已经连着发了两天一条被很多地方的 AI 鉴定为是 AI 合成照片的照片，上面写着 China loves Trump。
0: 对、
1: 然后川普也说了他在中国待得很开心啊，我完全在这可以待得惯，我可以不用回去，对吧？然后他又回去了之后，白宫宴会厅的门面设计图应该是改了，然后波托马克河边上的这个花园就是要把他的雕像放进去，而且中方很贴心的应该是送了一批中南海里面同款的类似于月季花种子之类的东西当成国礼送给他。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特朗普的中国之行确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毫无疑问的我想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特朗普在他17年18年看到紫禁城之后，再度全面深刻的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领域的深刻的底蕴。就像他进了中南海那个园子之后，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还有谁来过，
0: 别人来过吗，
1: 你是不是见别人有没有来过，对吧？ OK， 他觉得他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第二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从空军一号降落开始到他的那个仪仗队，就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在物质的还是在士气或者是精神层面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各方都在关注的他随行的海克塞斯看到这部分东西，反正这个表情肯定不是一种愉悦的表情，而且这种表情不是那种 这没什么稀奇的。

0: 这边有更好的，或者我可以拿你，肯定不是这样的表情。所以他可能对中国的军事实力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和理解。第三，我认为就是中美双方领导人在工作层面建立起来的个人的关联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他肯定进一步了解了中国领导人是一个怎样的领导人。在空军一号的讲话当中，他事实上是在用他的语言复述习总是怎么跟他讲话的，是 在怎么跟他。其实你会发现特朗普可能对这点是有最深刻的感受的，就是在中国给了他跟一个国家元首应有的，而且是和他认为的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相匹配的国宾的待遇，这种极其隆重的体面的待遇之后，跟他讲话的时候非常直白，一点没有把他当外人，就是讲说啊，我们有很多事情我是怎么看的，我认为这个人有问题，我要到台湾去做事情的，你来不来？
1: 是的，
0: 就这个是会给他产生一个巨大的 shock。 这个 shock 我觉得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确实很上头，就那股劲儿下不去，很明显那股劲儿下不去，就是说我个人认为以特朗普的认知，他会有一种非常强烈并且朴素的愿望，就是领导人应该是当成这个样子的，领导人的这个办公的官邸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美国的领导人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园子，不能没有这样的园子，所以我要去弄一个匹配的。这个东西对于特朗普来说是
1: 过不去了，
0: 一种无法，就是他真的过不去。而且他在那个修这个白宫宴会厅的场合上明确讲说，你不把这东西修大一点，我九月份怎么招待他？
1: 对，
0: 我九月份怎么招待他？我没法招待他的。这个啊，他让我进的是这个房间，我让他进的是这个房间，我这张 face 往哪搁？这个话已经说的不能再明了，就是说大家觉得他上头，他是真上头，包括他下面那个草台班子，反正卢比奥也算是服了气了。我相信这是卢比奥第一次在对，就是说他们这次对中国的访问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现实当中的实力和美国的实力差距已经缩短到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超了之后，这个时候他们再来看中国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这些富丽堂皇的这些东西，这些深厚的历史底蕴，他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就是你这些东西，我说句不好听的，你放在五四那会儿，有一批搞所谓新闻，那个时候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人就说，这就是中国落后的根源。这个就是要被拆的，你不把这个东西拆了，你就发展不上去。现在是中国啪发展上去之后，别人说话，你家什么都好啊，你家这都特别漂亮。就是这个感觉。因为说实话，这些东西不是第一次出现，
1: 是，
0: 不是第一次出现，就大家都一直在看，并没有，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在中国的国力已经上升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美国的领导人就要非常理性的思考一个问题，跟这样的一个中国，你怎么跟他进行打交道？那这里面就涉及到国际关系的底层逻辑，所有的底层逻辑都知道，就是建立在实力对比基础之上的底层逻辑。你打得过他吧？你不尊重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是要跟你较真的。中国跟你较真的时候，不管你是用经济的、金融的、科技的、贸易的，到最后军事的，
1: 是，
0: 你全部都压上去，你能干得过吧？最后你得出的结论是，我干不过，我做不到，那怎么办？那就凉拌呀！中国让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不要，你学会尊重他。所以你看，很明显特朗普全程表现出了什么？表现出了在他力所能及范围之内，超出人们对特朗普常规认识的对中国的尊重，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尊重，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对中国人民的尊重。就他全程没作妖，而且全程非常的礼貌， 这些是法国人的原话，他说从来不知道特朗普这个人的行为居然是可以跟礼貌这个词挂钩的。
1: 是，
0: 那也就是说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懒得做，他认为你不配。
1: 嗯，
0: 但是他认为到中国来，那这个我们不认为是一种很，但是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他的行为模式。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说了，我要考虑怎么样台湾军售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听进去了。第二，曹鸿出来讲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美式下台阶。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让特朗普出来讲，你让海德塞斯出来讲，你让卢比奥出来讲，在美国国内一定一波反扑。
1: 嗯，
0: 一定
1: 美国输了，对中国低头了，
0: 对中国低头了，向中国磕头啊，这种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个青海派收买的那些吞金兽，什么葛莱仪啦，什么什么格林塞姆来帮上，呱呱在那边一顿咆哮乱叫的，啊，你这个不行啊，就跟你一通乱叫。但是，当曹鸿那边讲说，因为军火不够，所以要如何如何的时候，你听到美国国内有任何半个不字吗？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是现实，你就是地主家没有余粮了。所以即使像葛莱西啊，不就佩洛西葛莱仪那帮人，他们叫嚣的时候也有一个前提假设，他也要算一算究竟能不能够干得过。他们是习惯于打顺风仗的，就是我是压着你欺负的，所以我视之为理所当然。到后来叫什么，也许没有那么理所当然，但是大差不差，我对你有心理优势。现在是扪心自问，怎么凑都凑不够，怎么凑都凑不够，怎么干都干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不要？而且关键问题是什么？关键问题是这个时候中国的做法就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给美国面子的做法，我们没有指着他鼻子当着面把这些话用最高领导人的方式放在他眼前，这会让美国人下不来台。但是我们用中南海两个人对话的方式明确告诉你，而且告诉你的时候也不是说我的实力有多强，我就告诉你说那个地方对我有做多重要，然后我作为你的同事，我很直白的告诉你那边如果出什么事我要去打的，你来了，就这个东西，就是我没把你当外人，我就把你当成一个跟我同样的这种同事。特朗普他对这方面非常非常敏感，
1: 是
0: 你跟他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他踩都不踩你，像欧洲那帮人他直接就咆哮回去了，踩都不踩你。现在这个东西一来，整个华盛顿我认为新的共识正在产生。怎么样产生呢？至少现在不急着向台湾出售这些东西。
1: 嗯，
0: 为什么？该收的钱一毛钱都不会少收的，你只要一句话，这些钱都会交过来的。第二，这些东西卖过去，在现实层面对两岸关系，对中美之间不会有正面积极作用，只会有反作用。这个反作用台独给多少钱都弥补不了。第三，意思意思得了，这东西反正都是捞钱的，不值得为了赖清德这种货色，更不值得就为了其他一些所谓的这种政治人物让中美关系去蒙受直接冲突的风险。这种话他们公开场合打死都不会说，但是私下就是这种共识。
1: 嗯，
0: 如果没有这种共识，有人就会跳出来说不应该暂停，我们应该向他进行武器的供应来做到什么什么。现在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来谈这个事儿。最后这件事情明确告诉我们什么？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所谓里根政府对台六项承诺，就是建立在实力对比基础之上，美国总统事权范围内的事情。这事情不是台湾岛内那帮人常说，哦不，我认为美国总统应该按照我理解的方式去行使这样的职权。他以为他是谁啊？这什么东西啊？ 整天就在那儿得不得得不得。美国总统说这个东西他不执行了，他就不执行了。这个现在台湾岛内那帮人有点像什么，就像周星驰里面那个九品芝麻官里面那个情节，拿了把前朝的尚方宝剑。你看里根政府、里根总统、雷根总统的六项承诺，特朗普说雷根哪年的人？那哪年的人？啥时候的事儿？你就把剑吞下去给我。就当然后面还会有反复，后面还会有波折，但是这个反复和波折其实取决于什么？说白了就是如果你真的交付了，大陆用什么方式进行反击。
1: 嗯，
0: 人对人讲是没有用的，事儿教人一遍就会，
1: 是
0: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在那看啊。最后的最后再提一句，事情闹到现在这一步，你有听到马克·卢比奥同学出来在任何情况下说一句与台湾关系法或者里根政府的对台六项保证吗？
1: 跑印度去了。
0: 我好像一点都没有听过。
1: 嗯，
0: 我好像到现在为止一个字都没有听到。即使在他那个出来告诉他就说啊，放心，美国的这个政策没有改变的情况，在做这个所谓挽回性发言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提这句话。包括有人指出那句含金量，还是亮哥在台湾岛内指出，马克卢比奥说中国其实是想和平统一的，他没说和平统一是件坏事啊。
1: 最大的鹰派就是他，
0: 这是马克卢比奥，这可不是台湾养的葛莱仪这种吞金兽啊，这个是下重注 bet， 甚至将来要往这个美国副总统、美国总统那个条线上去推的，真的是叫做核心实权鹰派人物。然后这种人说啊，中国其实是想和平统一的，后面来再发挥一下，说啊，是不是可以投个票啊，什么什么？
1: 投个票那个一定是他自己想
0: 的，那个是肯定是他自己发挥的，不用讲了，这个肯定是他自己发挥的。但是他说出来，中国想要的其实是和平统一，他没有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1: 是
0: 他没有在这个上面说半句话，不管是什么。他如果作为一个鹰派，有人说啊，他也许是为了对他如果要讨特朗普的喜欢，但他完全有个更简单的办法，他闭嘴，他一句话都不说，他直接说啊，我认为美国在台湾前政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自始至终只说这一句话，他完全没有必要嘟了那一嘴和平统一，嘟了那一嘴和平统一，我大胆的猜一句，他们内部已经推演过了，他们内部已经推演过了。
1: 嗯，
0: 这不再是一个政治禁忌的指挥，美国的外交纪律是很严的，说不可以什么就是不可以什么，说可以什么就是一定要讲到的。外交是美国总统的事权，跟国会那帮议员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1: 是
0: 那些议员可以影响怎么花钱，但是这个钱的动作和事情都是要总统去做的。就像亮哥分析过的，他的这个军售的这个议程，他如果真的要去推的话，我说句那个，他如果加速，就今年年初他就可以批掉的，就直接就可以，直接就批了嘛。他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他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
1: 就是不行，
0: 就是希望把这东西做成筹码。而台湾岛内心心念念念兹在兹的雷根政府六项承诺，雷根大统领的那六项承诺，那六项承诺核心就是一个意思，就是对你的这个军售是不受影响的，不管我跟他的关系怎么发展，你想买我就卖给你，我不会把它当成筹码，我不会把它当成咨询的意见去征求大陆的意见等等等等，无非就是这个，这个已经被实质性的打破了，这个是一个从零到一的变化。至于说到最后彻底缩减停止，并且用台湾岛内那帮人没有办法误解的方式扯着他们的耳朵喊我反对台独，那是后续演变，而且我认为是顺理成章，一定只是个时间问题，肯定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岛内其实也很清楚，否则的话他们也不会那么焦虑，一个一个都变成比美国人还要精的英文老师，美国的英文什么意思要他们说了算。哎，我觉得他们这个自信也真的是迷之自信。
1: 对，所谓的岛内的人觉得英文比美国人还精通，我再一次深刻的感受到呢，就是川普说 人家就问他你会不会跟台湾地区的啊谁谁谁谈对台军售的问题，川普说I will speak everybody， 结果呢就被三明治拿出来一个大标题，川普点名要和赖叉叉这个就是聊军售。哇，我就想说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川普，任何有四个月的观察期，因为九月份他是要邀请中方领导人去做回访的，所以在这四个月当中，你觉得中方不会据理的把这个台湾问题不断的在推在川普面前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就是美国当时的那个国防战略的这个主要设计者，台湾翻译叫柯伯吉，咱们这个大陆这边翻译叫做科比，他本来是想要给海格塞斯打前站的，说海格塞斯呢可能要来中国进行一个访问，但是就因为大家把川普的那句话擅自解读说要和谁谁谁聊军售这个话题一抛出去之后，中方有消息就说那你暂时就先别来了。所以我们来看到有军事方面有一个动向，就是辽宁舰这一次两个特别点，第一个特别点呢，一般是辽宁舰训练完了之后才开始说哦，辽宁舰多久多久到多久多久哪里训练了，训练的科目是什么什么。第二个罕见的地方呢，是一般我们会说实战化训练，但是这一次直接把实弹两个字打出来了，并且美国、日本、澳洲有在这个地方做联合演训，但完全没有拍到辽宁舰的任何的内容。就军事方面这一块，我想请老师持续的帮我们做一下分析和解读。
0: 我看过一个外网的图片，没有核实过，但是有不少人在传，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有几十艘中国海军的船在整个西太地区到处在那儿进行部署，
1: 也得100多艘
0: 啊，对吧？然后就是这好像还不是我们的全部主力战舰，航母就出了一艘吧，山东舰和福建舰都还没动静，对吧？然后最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最近这个黄海、渤海、北部湾、南海好像都在进行实弹演习和军事演习，我已经快连着一个星期每隔一到两天都会看到一个海事航行通告、海事航行警告，哪哪哪要造这些东西。然后第三呢，理论上说辽宁舰出西太这个活儿吧，应该是海自的任务，我们把它称之为我们的御用摄影师，但是我们的御用摄影师最近没有出片儿。是不是他们家的油不够用啊？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所以他的燃料不够用，他得省着点用，他不能这么频繁的跟着了。然后澳大利亚呢，是从中国刚刚新买了一批航空燃料，这个航空燃料是不是也要优先的先去匹配澳大利亚的民用航空，所以他们家的那个 P8 啊什么东西 P3 啊也出不来。然后美国呢，乔治华盛顿号好像是说出港了，但是从他那个 C2 灰狗那个联络机的轨迹上来看，好像就在四国边上打圈圈，因为好像他一下来这边就我们这边这个东西就是已经张开了热情的臂膀，准备热烈的欢迎一下，然后他一看谢邀咱们不约，
1: 俺不出来了
0: 啊，就是俺不来了，就是就回到俺不来了公司去了。所以我觉得整个西太地区海空军事力量的对比正在出现结构性的倾斜，这个结构性的倾斜就是什么呢？美国加上日本加上澳大利亚加上菲律宾加上任何他愿意加上的其他他可以认为是盟友的那些船，都已经没有办法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海空军事力量进行系统性的有效的对抗，更不要说形成建立在优势的基础上的这种威慑。所以他们就不用出来自取其辱了。就所以你看不见，看不见代表什么？看不见代表到处都是我们的人。你看，而且辽宁舰出去训练这么大的新闻，这么百把艘军舰在那儿，照道理外网上应该吵得铺天盖地。预期是什么？预期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对这个地区构成巨大而严重的威胁。但好像我 我记得不是上次跟你说过吗？中国威胁论这个词好像很久没有人提了吧？
1: 没有了。
0: 对，为什么？因为你真的是个威胁，我真打不过你了，所以我就没看见。
1: 就不是个嗯。
0: 你就不可以是个威胁、嗯。为什么？一旦我把你说成是个威胁，而且所有明眼人一看都干不过的话，那么他们会出现什么？他们不会出现奋发图强去平衡这个威胁，他们会每一个都灵巧的思考，是时候放弃这艘要沉的船，改换门庭去做所谓的，不是 balance of power， 也不是 balance of threat。Stephen Wirt 提的第三个概念叫 bandwagoning， 就是美国的这个花街巡游当中跳上获胜者的战车，谁赢他们帮谁。
1: 嗯。
0: 就是给大家看一个最好的，你看世界上有任何时候比现在的中国展现出的我有这么强的实力，但是我雄而不霸，然后我有这么强的经济，我愿意坐下来跟你谈共同发展，我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和辐射，像阿妈的情书那样，但是我不去搞别的煽动和颠覆，我们一起来搞文明多元互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在今天展示出来的这些特质那样证明它更适合成为未来国际体系的领导者。任何有远见的国家，任何明智的国家的明智领导人都应该知道怎么处理跟中国的关系。第一，尊重中国。什么叫尊重中国？不要触碰台湾问题这个红线和底线。第二，远离日本。不要像日本这个发了瘟的鸡瘟一样在那发癫，搞来搞去，搞那种军国主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而且只有毒空气。关键他还没实力，你知道吗？关键他没有实力，他在那上窜下跳，建立在一坨空气的基础之上。然后第三，赶紧来北京啊！你看北京现在外交日程排的，整个五月份已经全部都排满了，赶紧来北京干嘛？谈合作，签协议。共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两性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还要浪费这宝贵的时间呢？赶紧过来啊！尤其是你在看到了辽宁舰这种啊威武雄壮的军事力量在西太海域上自由的进行航行，你还看不清楚太平洋上的风在往哪吹吗？这个风向大家还是要看清楚的，对吧？
1: 嗯，可能对高市早苗来说呢，大家都在往东看。看到中国，因为如果是你算一下，从一月份到五月份，差不多全球有20个国家的元首也好，政府首脑也好，都来中国访问了。尤其五月份，如果算上来的巴基斯坦跟这个正在中国的塞尔维亚的话，已经有五月份就塞了6个了。但是日本高市早苗在干嘛呢？在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跟他一起。去泡温泉，
0: 泡温泉，他已经从妈妈桑上升到日本风吕外交，这个公开场合出卖色相，准调情，我说实话，叹为观止，瞠目结舌。再这样下去，我真的要说这是日本的艺伎外交了，我没有任何别的解释，就是。日本的领导人用一种极其荒诞甚至是不适合出阵在大众面前的这种18禁色彩的这种方式去搞外交，令人作呕。关键人长得还丑，你知道吗？这个恶心，知道吗？这个就是看让人反胃。在那儿作为一个日本的领导人，一个堂堂的日本的这样一个首相在那儿搔首弄姿，真的就是把日本艺伎在那儿奉迎。嗯，你去看日本艺伎传里面有些地方，我说句不好听的，那些有点格调的艺伎都不屑于玩这套东西，他拿出来搞外交，令人恶心。就这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会选出这样的一个人充当领导人，而且日本国内没有几乎没有人对他进行有效的制衡和批判，还支持率爆高，证明什么？这个国家整体上病了。
1: 哎，最近有从70%降到50%，就是川普跟他在空军1号上打了15分钟的电话过后， 他的民调开始啪啪啪啪啪掉到现在应该是 50%。
0: 没用的，我跟你讲，你看日本人的特点是什么，现在日本国内就是一批反战败的人，就是一批反战败的人。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特朗普给他打了电话之后，特朗普跟中国搞月顶外交，日本被旁路到了，他又开始慌了。但是没有人说高市早苗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就应该如何如何，他就认为日本就应该这样去搞。这种艺伎跟，其实我跟你讲，日本传统文化里面就是艺伎跟武士，不是什么举刀，都是两个卖身的，一个是奴才出卖武力的，一个是奴才侧卖色出卖色相的。你把他给弄下去的，他就是像那种艺伎这种东西直接就贴上来的。看见特朗普就是看到人不是做了吗，就是他那个见到特朗普的这个肢体动作，你去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给美国提供的官方慰安所里面，丰臣女子依偎在一个白人美军军官边上，就是同样的肢体动作，同样的笑容，说得够清楚了吧。啊，至于日本这个国家，日本这个国家它除非就像中国外交部讲的，它自己实现对于军国主义的彻底清算和切割，否则它是没有前途的。站在亚洲乃至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角度上来说，中国用有效的方式帮助日本和军国主义去进行切割，是中国的一种历史性的责任。就像当年他们用来做诡辩那个套词，这个叫一语成谶，只是他说反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是要给日本更加严厉的爱的，来帮助他去戒断掉。就像一个染上毒瘾的人，你要帮他去进行强制戒断，你必须把他绑住，你必须帮他去进行戒毒。当他去搞毒品的时候，你必须狠狠地收拾他。这个时候你是为了他好，这个事情后面没完，是要去做的。至于日本很清楚的就是美国现在已经不是日本能够抱的大腿了，美国这条腿你已经抱不住了，这是第一。第二，对于美国来说，这是跟日本之间就是一对完美搭配，都是什么，都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对于美国来说，日本的可利用价值在下降，美国需要的是一个靠日本自己就能对中国进行有效牵制的这么一个日本。美国不需要一个会把美国拖下水替日本擦屁股的这么一个日本。所以日本的实力越弱，美国不会想着如何重新武装日本，美国会想着跟日本去进行切割，另外一方面最好挑唆日本。但是现在美国对于挑唆日本去搞中国这个事情也没什么兴趣。为什么？你不中用，就作为一条狗，你对美国没用，你已经咬不动中国了。你去咬中国最后的目的是拖美国下水，美国说我想放你出笼，当年放蒋出笼，著名那个放蒋出笼加上重力化，我放你出去的目的是让你帮我去咬他，我自己不用亲自动手，结果你咬不动他过来搞我，我还打不过，我要你何用啊。很清楚的，随着实力，所以对中国来讲，这个外交你说它复杂，它复杂，说它简单，它也很简单，在一定程度上，不是说真的简单啊，即使一些例行性的这些工作也很烦，在一线非常非常辛苦，但是从大的战略角度上来说，一力降十会，中国的总体实力拉上去之后，我说句那个一点，中国做什么都对，只要你这个实力是在往上走的，你做什么都对，只是我们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国家，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的约束，这个是其他国家不太容易看到的。就是
1: 是我一直很相信沈英老师说的，如果是实力掌握在中国手里，大家就偷着乐吧。 如果是掌在美国手里的话，世界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但凡现在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中方所拥有的军事实力感到威慑的话，那么你应该去检讨的是你自己安的什么心，而不是中方应该去检讨我们又威慑到了谁，我们又对区域和平造成了什么不稳定的一个力量。尤其三妹在新西兰，其实有很多人担心哦，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会讨论，就说一旦中美关系失控呢，连整个亚太地区都会被卷入，像新西兰偏安一隅的话，可能也会被迫的被卷入。所以其实最近中美关系一直有在跟沈毅老师聊，出现了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个变化，就从川普总统访华之后，一边呢是双方强调要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新定位来开创中美关系的新未来，另外一边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聊的台湾问题呢，是被摆在了台面上，中方直接提到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中美碰撞甚至冲突，信息量呢是非常的大。所以今天除了有沈毅老师帮我们做解读之外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陈世杰陈总领事，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来为我们做解读。您是好。
2: 三妹好，沈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各位谈一谈中美元首会晤提到的两国关系新定位和台湾问题。我们都知道中美关系牵动各方，影响全球，是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两国元首保持良好交往，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也推动中美关系历经波折起伏，实现了总体稳定。距离上一次美国总统访华已经过去了9年，九年来中国、美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多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美关系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引领，也为世界注入了稳定预期，受到两国人民的欢迎，也赢得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我最近见到的新西兰各界朋友都纷纷表示乐见中美两个大国和平共处，期待双方实现战略稳定。我想他们表达的也是很多新西兰民众的心声。中美作为两个世界大国，如果发生对抗冲突，那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世界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有句俗话说，大象打架，小草遭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双方坚守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只要以具体的政策、实际的举措，不断丰富这一新定位的内涵，才能共同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再来谈谈台湾问题。
1: 是，
2: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事关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习近平主席很明确地向美方阐明了中方的立场。我注意到新西兰媒体对此也有很多报道，特别是提到了习近平主席指出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也很关注特朗普总统不支持台独的积极表态。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实现台海和平稳定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赖清德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4个坚持，为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随后，大陆公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充分证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事情。只要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我们同台湾各界加强交流对话，就不存在任何障碍，台海和平稳定也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1: 是，
2: 赖清德当局应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我相信只要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切实停止纵容和支持台独势力，中美关系就会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期待听到沈教授的观点和看法。
1: 感谢陈总领事。来，沈毅老师帮我们持续的来聊一下。
0: 尊敬的陈总理事，主持人，大家，那个刚才陈总理事讲的话里面，我觉得他讲了三段，意思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第一个呢，就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上来说，这次中美元首峰会达成的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同意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一个新定位。这个新定位所谓的是一个战略指引，就是确定了三个基调。第一个基调，中美之间努力不去发生冲突，管控分歧，确保他们之间最基础的战略稳定状态。第二，努力的去为这种战略稳定状态注入建设性的新内容，也就是用中国的话来讲，就是压缩冲突清单，拉长合作清单，确保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使中美关系朝着更加积极的合作方向前行。而且这种前行呢，不是中方单方面的努力，是中美双方共同的努力。这种共同的努力，就像刚才陈总理事所说的，是为地区和世界注入了更多和平、安全、发展、繁荣的稳定性和确定性。那么第二块呢，就是所谓的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反独，一个是促统。这次元首峰会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习近平主席向美方指出的，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而特朗普事实上也给予了明确的回应，就是美国没有兴趣去为台独做背书。就他那句话其实很重要，他说他不想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他用的说我们搞独立吧，因为美国支持我们。这句话就是美国反对台独，我不会支持你去搞台独的，我不会支持你去走向台独，只是用特朗普的这个方式在进行表达。这就是刚才陈总理说的啊，这个美特朗普总统关于不支持台独的积极表态。
1: 是，
0: 这是一个大家的公约数。什么意思？就是中美没有兴趣互相之间因为台独去打仗，美国没明确向中方表示，我就说我是可以放弃台独的，我是可以弃台独的。这个意思我觉得已经呼之欲出了，只是到最后用什么样的东西在形式上最后再补这一脚。然后第三部分，刚才陈总理是讲到非常重要，就是关于出口，就两岸人中国人怎么去解决自己的事情。基点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然后呢加强同台湾各界的交流和对话，由此可以保证什么？台湾的和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这个台海的和平与稳定最后导向的是什么？导向的就是和平。这是很清楚，因为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东西要怎么样拖下去，因为到最后这问题是要解决
1: 的，是。
0: 而且呢，基石也很清楚，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说，因为中方的政策是连续的，是一贯的，始终处在有利于中美双方和地区以及世界稳定的基础之上。所以刚才陈总理事讲的也非常清楚，就是对于美方来讲，他要做的就是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不是政策，是一中原则。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切实停止纵容和支持台独势力，就是把军售给停掉，就是用这种实际行动去停止对于台独势力的纵容和支持，中美关系因此就会影响更加光明的未来。这是刚才我听了这个陈总理事讲话之后的一些看法。
1: 对，感谢沈毅老师，同时呢也非常感谢百忙之中抽空来的陈总理事，非常谢谢您再一次的做客我们直播间，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呢能够再跟沈毅教授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对谈。当然老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有讲的整体的一个内容，讲到说现在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都在往东看，一月份到五月份20个国家或者是政府的这个元首首脑有来，最近我看大家都在想说，哎，巴铁跟赛铁也来了。先说巴铁哦，美国卢比奥在干嘛？卢比奥呢是在印度，但是巴铁来到中国了。因为现在是巴基斯坦斡旋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嘛，如何和中方领导人商议此事，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所以我去看了川普总统昨天和今天发的 Truth Social， 除了讲到了就是中国都爱我的这种自己弄的还有包括自己 P 的照片之外呢，他对于每一问题其实昨天跟今天的说法都不一样。昨天大家都还沉浸在川普说了美伊的这个协议已经达成最终的这个细节了，还在讨论当中了，很快就会出来，可能24号就会出来。但是今天的川普在 Truth Social 就变了，甚至都还没完成谈判呢。我包括从伊朗的多个渠道去了解了伊朗和美国签署备案录草案的一些信息啊。就伊朗的方面来说呢，内容有包括第一，美国及其盟友呢不会攻击伊朗及盟友。二呢是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战争都要结束。第三个呢是美国将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第四个呢会设30天期限，然后来处理像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或者是推进解除海上封锁的相关程序等等。另外伊朗方面有一些重大信息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可能大家会被美国的消息所误导。伊朗方面的信息是尚未接受对其核问题采取的任何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所以川普所谓的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的问题，伊朗核问题的完全的这个解决都没有得到官方的一个证实。那么之前美国放大消息说伊朗已经同意放弃拥有高浓缩铀的这个库存了，而且提到的就是说包括一些停火在延长60天啊，霍尔木兹海峡等等啊，伊朗可以自由卖石油啊，这一些其实都还是 MOU，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备忘录草案的一部分，但具体如何去解决都是没有下文的。来老师，反而我看了一下国际油价触及到了近两周的一个低点，至少市场又对于川普释放的这些消息是接受的，是乐观的，所以先请沈毅老师帮我们做一下您的一些观察。
0: 刚才在听你这个消息的时候，微信那个公众号新华社里面刷了条消息出来，华盛顿邮报24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目前看起来的情况是什么呢？有几点事情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美国和伊朗一定在进行接触。第二，双方接触的那个东西应该就是一份谅解备忘录，不是协议，更不是条约，就是不是那种国际法上面非常硬的有法律约束力的东西，而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向双方某种真实意向的有效表达，但是呢又是那种没有什么强制执行力的，叫靠双方靠承诺一点点去交换。然后同时呢，从内容上来看，他现在肯定是在寻求阶段性的解决。这个阶段性的解决里面呢，其实目前看上去的话就俩问题，就不对，三个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的问题，伊朗的浓缩铀的问题，停止军事行动的范围、期限和有效性的问题，应该就这三个。之所以会出现刚才你说的那个现象，就是特朗普一会儿说他跟伊朗已经谈成了，一会儿说他跟伊朗其实甚至还没谈。
1: 对，
0: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现在美国就是特朗普遇到了一个问题。特朗普的战争耐受性正在接近边界，他想走了，他想走了，因为他不想输，但他烦，他希望快速的赢，于是呢，他准备用他的赢学，就是快点把这个事情收一个象征性的尾巴，象征性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留一个尾巴，然后他把这个象征性的阶段结果吹出去，吹成是他的胜利。但是很明显美国国内正在反弹，这次的反弹应该来自于共和党的内部。据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情况来看呢，应该一个就是蓬佩奥，就蓬佩奥背后应该就是新保，像那个罗伯特卡根啊，他们那些人。罗伯特卡根最新的一篇文章，应该他的标题就很清楚，就是特朗普的终局方案就是向伊朗投降， 就是在这些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你允许在伊朗不进行核缴械的情况下，你又炸了它的情况下，然后让它保留一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的收费通信安排，就匆匆忙忙的去停止这些东西，甚至你还解冻美国从1979年以后冻结的伊朗资产，这简直就是投降的不能再投降。
1: 是，
0: 还有就是包括那个 Green 那个议员，就是之前是他的死忠，后来闹翻的那个，
1: 嗯，
0: 这个也在那边反特朗普，就是认为你这个人就很明显，本来那边是没事的，然后你为了夸耀武功去那儿闯了个祸，结果惹了个烂摊子，你又怂了，撒丫子走人，留下了烂摊子一地鸡毛，不知道大家如何去进行收场，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现在特朗普就被卡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卡住他的很明显是来自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现在伊朗那边的局势是一锅标准的夹生饭。什么叫标准的夹生饭？伊朗取得了阶段性的抵抗美国军事打击的胜利，就是伊朗的政权扛住了，他没有垮台。这个是很多人在美国开打之后一个月以内最热门的判断，就是最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撑不住的，他一定会被干掉。那现在证明美国已经彻底放弃了在伊朗进行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的这样一些想法。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媒体当中有一个人消失了，就是那个巴列维王朝的继承人，那个小巴列维。
1: 对，之前美国
0: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是非常活跃的，整天在那儿说啊，现在你看我们帮你们已经把这些阻碍你们的人已经炸掉了，你们赶紧起来推翻这个什么什么，来证明这后面半句是欢迎你们把我赢回去，让我重建一个巴列维王朝，就像一个更加低配版的拿破仑三世的五月十八日政变，就是一种更加拙劣的那种低配版。这个人已经消失掉了，然后呢，核问题正在淡化，核问题正在淡化，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核化的承诺各方面也都在进行表态，但是在美国这边很明显，特朗普正在大幅度的放松对于无核问题和浓缩铀的这些表态。为什么？因为他想谈出一个快速阶段性的协议，赶紧把这个事情收官。尤其是你刚才说到了油价，特朗普关注的不是国际油价，是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国际油价涨和跌，如果不影响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对于特朗普来说它是无感的，尤其是在选举年。但是如果说它不能通过国际油价的下降把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降下来的话，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它是可以出大问题的。所以他现在仍然在一切围绕这个方向努力，包括这次到中国来进行访问，他为什么要带上国会中期选举的竞选经理，就是需要把在中国拍到的所有东西都包装成为能够用于国会中期选举的素材。这次在伊朗的问题上同样如此。
1: 嗯，
0: 然后呢，现在美国的问题就是在于，他如果想取得一个阶段性的胜利，他一定要拿到浓缩铀，以及他一定要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通航，就是开打之前。
1: 2月28号之前，
0: 他脱不过这一条的话，他很难把自己的成果包装为胜利。这个在他的马卡，因为如果你不能把霍尔木兹海峡推到2月28号之前，国际油价对于美国国内的传导性压力就很难避免。
1: 嗯，
0: 就很难。伊朗方面呢也有问题，客观实事求是的讲，你会发现伊朗佩泽西奇总统这条线上呢，对于伊朗承诺无核化了，甚至伊朗交出浓缩铀了，是并不反对的。甚至他最新的表态是说，他们愿意向世界承诺说，伊朗放弃核武器，
1: 是
0: 对吧？
1: 不，这个跟上一次的那个协议也一样啊，奥巴马的。
0: 对啊，那就是，但是现在被炸过一轮之后，伊朗国内出现了新的变化，就是那个被认为非常脆弱，会被民众，就是西方人认为非常脆弱，会被民众唾弃掉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我觉得现在应该变得更加的强有力，而不是变得更加的弱势。而这些人当中是不乏那些认为伊朗应该发展有效核武器作为自己威慑手段的力量和声音。那未来一段时间，伊朗内部，其实说直白一点，根据伊朗内部的形势，如果美国是一个能够实现两党一致对伊朗进行有效博弈的国家，他现在应该做的事情，他如果进行错误的校正，他应该尽快的撤出来，让整个局势恢复平静，然后等待时间，看伊朗内部这两派力量矛盾的再一次爆发。因为现在上面没有一个哈梅内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平衡这两派的这种力量。理论上说起来，伊朗那边的麻烦应该出现在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全部消失之后3到6个月的时间，或者是6到12个月的时间，它内部的政治周期一起来，再要进行选举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力量可能再有一波这样的博弈。但是呢，目前美国可能很难做出这样的决断，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不允许。要做出这个决定，共和党的建制派民主党要克制一个无比重要的冲动，就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恶狠狠挤兑和收拾特朗普的机会。就我要放了这个东西，我愿意帮他去共度难关，有大家通力合作，克服党派偏见，为了美国国家利益共赴时艰的这种。那这事情在美国现在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所以那就变成一锅夹生饭了呀，你搞你的，他搞他的，各自唱各自的 一套，对吧？
1: 还有一个关
0: 键是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1: 关键有一点，还有一个老师没有讲到的，一直在说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川普说协议达成了，伊朗说没有，关键核问题没有，就是没有达成。以色列也跑出来说了一句话，内塔尼亚胡是连夜召集了执政联盟的领导人和安全部门负责任的人紧急开会，理由就是说你川普总统的这个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因为川普总统在前两天对内塔尼亚胡，就也不是对内塔尼亚胡吧，就直接对记者说，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都要听我的，就所以现在很怕以色列或者是对于伊朗又进行一个什么假旗行动、黑旗行动，就给伊朗 炸一下、军事行动一下。
0: 真不太好说。当然我个人觉得，第一啊，以海格塞斯对特朗普的忠诚度，在海格塞斯能够控制的条线范围内故意绕开特朗普让以色列去搞一次这种激化的行动概率不高，这是第一。第二，目前我觉得以色列内部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就是你即使再去炸了伊朗又能怎样呢？你现在的这种远距离低疏密非常疏密就是非常疏松的这种空袭并不能够实现对伊朗的有效攻击和压制，你如果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反击你怎么办？然后当然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期待或者说我认为如果以色列，当然现在也可以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一个印证的环节，就是我们讲美国跟以色列这对共恶父子究竟谁听谁的，那这个就检验你的时间到了。现在特朗普明确是跟内塔尼亚胡说，你先不要动，你先不要动，听我的。那以色列国防军，尤其是以色列国防军空军能不能够摁得住，对吧？因为长途奔袭伊朗是一件非常复杂的空中战术作业，他一定要得到部署在伊朗周边地区靠近地中海方向上或者说哪些地方那些空中加油的支援，没有那种空中加油的支援的话和那种接力的包括指挥的这些支援的话，他是很难实施对伊朗高质量的战术轰炸行动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有不确定性，可以说的是现在正在变成一波非常明显的夹生饭，谁都没有办法轻易的咽下去。他告诉我们开打容易止战难，这是第一。第二， 他告诉我们今天的美国的实力就这样，就今天美国的实力就是他跑到中东去跟伊朗打就打成这样了。
1: 嗯，
0: 你说他占优势吧他占优势，你说他占优势吧他也就这样。然后当然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当然更关注的是啊由此带来的意义跟影响。所以呢在这个事情当中受创最重的是谁？是全世界范围的精美，就全世界范围把他的某些主张和理念绑定在对美国实力强大毋庸置疑，尤其是对美国军事实力强大毋庸置疑的基础之上。那你就得回答我一个问题，伊朗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他的军事实力有多强？美国跑过去打伊朗打成这副怂样，美国的实力到底在什么水平上？大家可以自行评估。
1: 嗯，而且当川普都对内塔尼亚胡说在伊朗的问题上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知道。
1: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2: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我是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果树成林的节目，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专业的保险顾问Jenny，欢迎您。
5: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4: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 Jenny 有好多的问题啊，我代表听众朋友请教请教您。
5: 好的。
4: 如何申请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保险呢？
5: 说到这个父母这个超级签证呢，最近呢有首批的这些父母申请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客户呢，已经拿到了他们的这个保单，同时也成功申请到了父母超级签证。这个程序是怎么来做的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在您申请签证的时候，那么当申请的时候，他会让您做一个体检单，那您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您就留了这份体检报告交给我们，交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去帮您去申请，帮您申请呢，到时申请完了之后，保险公司会根据您这个报告给您出一个就是最终的一个审核的条件。这阵儿您也不用担心，因为你也不需要付款，也不需要就是还没有保单，还没有正式开始了，因为这段时间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您一旦申请了这个签证，拿到了这个体检报告，我们就帮您去申请这个保险，因为申请保险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不是说您今天提交了，那么他马上就能告诉您到底能不能承保。等到您就是给了我们这个保单以后，我们等给了我们这个就是医疗报告以后，我们就去帮您申请。等到您这个就是签证有一个预批，出了这个预批的这个结果了，那么到时候我们再让保险公司这边给您开一张发票，您拿着这个发票去付款，拿到这个发票付款，付完款以后我们交给保险公司，交给保险公司之后，他就会给您出一个正式的一个保单，一个 certificate， 正式的这个保单。那您拿了这个正式的保单之后，拿着您这个就是签证的预批，您就可以申请正式的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正式的签证文件了。不要等到就是都预批完事了之后您再申请保险，因为申请这个保险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说提交了就能马上出，而且很多的父母呢都有一些的年龄呢也都比较大了，那么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条件，审核的时间又比较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拿到体检报告以后就提交文件给我们，我们去帮您来申请这个保险。申请保险之后呢，等到您预批以后确实批了您了，到时候您再付款，您再保单生效，所以这样的话就做到一个无缝的衔接。
4: 是这样啊，
5: 是的。
4: Jenny， 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5: 好的，如果你也想了解父母超级签证，或者是您现在目前准备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么想知道一下保费的价格，都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到时候我们会帮您来算一下。那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詹妮打手机，詹妮的联系电话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4: 那Jenny啊，海外就医呢是越来越主流了啊，是不是所有的医疗险都可以去海外使用呢，或者是理赔呢这个保险？
5: 其实说到这个医疗保险呢，很多客户呢，尤其我们华人朋友呢，特别关注这个海外就医这块，他们总是担心新西兰这边的治疗啊，没这么及时，即使有保险，可能也不是他们想要的这种医生，或者是语言方面呢就是不通，各种情况吧，他们就觉得国内呢可能医生呢做的比较多，那么呢更有经验，所以他们愿意呢就是在回国去做一些大的手术。但是呢您要在做之前，不要说等做之前，就是说在您买保险的时候，您就要清楚一下您这个保险保单是不是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的。自主选择海外就医呢，就是说我想在海外治就在海外治，我想在新西兰治呢就在新西兰治，不一定非得是说新西兰这个病呢看不了，有些保险公司呢是说新西兰治不了你才能去海外，那么有些保险公司是说不管新西兰能治还是不能治，我们都可以选择呢去海外治疗。所以呢您在买保险
4: 就是说不好意思打断您哈，就是给我们一个强调，就是一定要您的保险里边要注明是自主海外哈，有这条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个太清楚了，因为咱们总在一起的呢，我觉得您现在目前对保单的了解都快成我们那个公司的那个小顾问了，都非常清楚哈，确实是。
4: 我还是努力的在学习中啊，主要是您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些
5: 相关保险方面
4: 的
5: 知识
4: 条款和这个和这个保险的这个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疑难的事情啊。
5: 没错没错，每一张保单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条款呢也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就是看一下，就是说觉得就保费这个便宜或者是那个贵，其实上每一个保单里边的细节都挺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当您想选择海外就医，想自主选择海外就医，那么就是您要选择相应可以自主海外就医的这个医疗保险才可以。
4: 对，那 Jenny 除了这个医疗保险啊，还有哪些险可以在海外理赔呢？
5: 说到这个海外理赔这一块哈，有很多的客户，有些现在比如说我们目前有一些客户呢已经就是润澳了，那么去了澳洲了，那么他们就联系我，那 Jenny 我之前买的这个保险能不能在澳洲使用呢？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就是提到过像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保险呢，因为客人呢买的比较多，那么他们一旦就是润澳洲，或者是有的客户呢他们就回中国了，孩子长大了说我回中国呢照顾父母，那么像这类的保险是可以进行海外理赔的。当您在中国出险，当您在澳洲出险，不管你是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出险，都可以申请海外理赔的。如果您是新西兰的 PR， 如果您是新西兰的citizen， 新西兰的公民，都是可以申请这个海外理赔。如果有确诊重大疾病，或者有比如说过失啊，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啊这一类的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那么都是可以申请海外理赔。所以这一块不仅仅是说医疗险可以在有一些可以申请海外的这个治疗，那么有些保险还是可以申请海外的这个理赔。
4: 谢谢 Jenny，谢谢您的这个解答。如果呢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5: 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相关保人方面的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詹妮打手机。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4: 詹妮啊，如果有既往疾病啊，还能买保险吗？
5: 说到这个，就是
4: 很多人都问你呢。
5: 是，不好意思啊，很多人都会问到这个既往疾病的方面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人呢，可能在之前呢没有成功的就是买这个医疗保险，那后续呢，发现自己已经有一些疾病了。或者是呢有一些看病记录了，那么他们就不方便再继续的去买这个医疗保险。那么现在其实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那个如果您有疾病，不管是多大的疾病，比如说是大的有癌症也好啊，或者是像中风也好，这种不管是多大的疾病，那么我们都可以成功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这样的话呢，您的既往疾病3年以后呢就能承保进来了，所以大家呢也都不用担心。
4: 真挺好。那如果呢有咨询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络方式？
5: 如果您也想申请有既往疾病的这个医疗保险，那么就可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4: Jenny 啊，如果医疗保险如果不能负担了，还能有什么保险去替代呢？
5: 说到这个医疗保险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哈，就是这一两年吧，可以说是医疗保险增长确实都挺高的，大家可能都能够感受到了这个医疗保险的增长的这个情况哈。那么医疗保险增长高了也都不用担心，那么一是我们有办法可以帮您来降低保费，是有一些办法的，所以这样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看一下怎么在降低医疗保险的保费。那同时呢，如果您说医疗保险真的是太高了，我即使帮您降低了，您觉得可能还是高，那么我们建议您呢也可以承保一份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什么叫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您现在把这个保费呢固定下来，不需要增长了，不要像这个医疗保险一样哈，后续呢每年呢还是要继续的增加。那么呢，我们选择一个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来替代您的这个医疗保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您现在有医疗保险，其实也可以趁着年轻早一点买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呢避免以后一旦医疗保险增长的太高了，这样的话呢您呢还可以有一份就是之前在年轻的时候承保的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的话您就等于有一个托底，不至于说以后什么保险都没有了。
4: 那经理啊，是不是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想请教您，就是固定保费它有什么选择吗？选择的多不多呀？
5: 其实说到这个固定保费，选择也都挺多的。因为固定保费实际上您可以根据您自己想要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比如说我想固定10年，我想固定20年， 或者是我想固定到退休65岁啊。昨天还有个客户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呀现在退休时间可能要延长2年了，嗯，估计不是到65岁了，有可能是到比如说67或者是68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
4: 好像夏毛毛也说
5: 对
4: 退休将来会到72的，
5: 真的吗？
4: 那种可
5: 天哪还得要继续干，
4: 身体健康，保个保一个保费哈，
5: 是这样，
4: 保一个医疗保险，对，
5: 是的。所以就是说其实固定保费我们也可以固定的长度呢是可以根据您的想法帮您规划的，当然了就是说如果固定的越长那您的这个保费呢肯定就是越贵，因为这个后续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了，所以我们建议您呢就是趁早把保费呢固定下来，选择一个您适合的这个想要的一个固定的年龄。
4: 嗯，就是您给我们讲的这个推荐的或者是给我们提议的哈，就是做这个保费应该要尽早，对吧？
5: 是的，
4: 越早越便宜，是不是？
5: 越年轻越便宜，所以就是说，
4: 越年轻越便宜。
5: 对，昨天一个客户跟我说，哎，为什么你看我这么，就是我虽然岁数年龄大一点，但是我老公年轻一点，他年轻一点，他的身体还没我好了，他疾病挺多的，他怎么比我这么比我便宜这么多？我说这个其实跟年龄呢，就是跟那个疾病不相关，是跟年龄相关的。这个保费疾病相关是说保险公司要不要审批你，要不要批准你，实际上保费是跟年龄和性别走的，那么疾病是根据保险公司给你的这个条件要不要批你，或者哪些会给你排除，是这样来来按，就是这样的规则来定的，保险公司这边。
4: 嗯，那我们了解了啊。Jenny 啊，今天也是麻烦你了啊，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个保险专业方面的这个知识哈，我们也谢谢您。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确实是我们下边的时间呢还蛮紧的呢，所以就今天先跟您聊到这儿可以吗？
5: 好的，没问题
4: 啊。那也请您再给我们讲一讲您的联络方式，谢谢您。
5: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09522-660009522-6600。
4: 啊，我们也非常谢谢正兴保险的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啊，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专业的保险方面的知识，我们谢谢您，期待下一次再跟您连线。
5: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好，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感谢您。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
1: 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 09-277-0718, 手机 021-913-668, 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 0274-828-83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1: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50%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1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2: 好消息，一送按摩椅为母亲节送感恩大优惠，祝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妈妈们有机会用上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每天超舒适按摩，让身体更健康，双脚走路轻松又有力，天天睡得好，心情更愉快。儿女们买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也是孝敬妈妈们的好礼物。赶快争取母亲节50%大优惠，到东区一送总店 Highland Park 体验选购，肯定不让你失望。咨询电话09-5329-777，09-5329-777。

0: はいはいはい、分かりました。
1: 各位房东大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2: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的保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要来看，因为当时。

0: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由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六月五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七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1: 您会正确使用
2: 的保险吗？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最近呢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忙哈，忙什么呢？就是忙理赔。你发现最近理赔特别多吗？而且我又有几个客户确诊有癌症。所以就感觉今年，你发现今年确诊癌症的人特别多吗？从我们的客户里面啊，我们不知道社会上其他。对，就是好像隔几天就会有个客人就理赔相关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保险可以全部理赔的，因为他买对了保单，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选择要买重疾，或者是没有选择可以保大病的药物的这个保单，只是考虑保费稍微便宜了一点，其实没便宜多少。
3: 没错，
2: 对吗？可能一个月便宜一个人便宜个10块钱左右，但是保单的内容就差之千里，
3: 差别挺大的。是的。
2: 所以有一种客户呢，就是他就安排了理赔，然后治疗啊，靶向药物啊等等，还有

0: 我们的名字、我们的生日，然后保了什么？比如说我保了医疗险的，带专家的，然后多少钱？只看这一页是没有用的，你可以给我们看这一页，我们就知道你那个后面的40几页或80几页都是什么内容。
1: 没错。
0: 对，这个才是重要的。那么，如果你有保单的话，一定要让我们帮你看一下，因为不要只买，买理赔的时候，到时候遇到困难，那
1: 是的，
0: 么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后悔，因为在没有确诊病之前，你还有修改的机会，
1: 是的，
0: 但如果一旦确诊了，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1: 没
0: 所
1: 错，
0: 以可以联系 Jenny，我们来做一个review，看看你的保单有什么内容。
1: 好的，没问题。那么刚刚 Angela 呢也说到了这个，就是说，医疗保险，因为不同的保险公司呢，可能它的保障内容方面呢有一些不一样，有些可能觉得稍微便宜了一点。但是今天早上我就帮一个客户哈，就20多岁的男生哈，做一个医疗保险的报价，我就跟他说，你看没有药物的这个保险呢是120多，但是有药物可以海外就医的是140多，中间差了22块钱纽币每个月。那如果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告诉客户有这样的，虽然是稍微贵了20多块钱，但实际上它贵了。你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那么同时呢，它药物呢是有30万的这个靶向药物，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可能呢，有些客户不能负担，不愿意多负担这20多块钱，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让客户能够知道，有这样的不
0: 有这
1: 同。
0: 个选择。
1: 对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到底是说，我们选有海外就医的，有靶向药物的，还是说是只是保普通的这个医疗保险？这样的话呢，保费能够负担得了，便宜一些。所以每一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障内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呢，
0: 是的。
1: 您是不是选对了您想要的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 cover 的这个情况？而且您也能知道您现在已经负担的这个保险的这个状况到底都保些什么？避免以后您如果要是到海外去，想回国看这个病，但是您可能不知道您的这个医疗保险里边是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的，那您就错过了这个，可能到了海外了，你也没有理赔，那这样对您来说呢，可能就有了这个保单，负担了这个费用，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管
0: 是，
1: 您是有没有保险，一旦是特别是有保险的这个客户，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说都能够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您来review 一下，看一下您的保单，详细的针对您现在目前的情况呢，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现在保单的这个状况。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觉得医疗险的价格太贵，难以承担，那么至少也要有一份重疾保险能够保障在大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有钱做治疗。因为一般的病的话，就是你真的是排排队，可能2年3年的，不会涉及生命的，也还真也许就排上了
1: 没
0: 公立
1: 错，
0: 的医院。但是像大病的这种先进科技治疗的话，本身国家是不保的这个药物，所以无论你是不是排队，你都是没有的这一部分。
1: 没错，
0: 但是这一部分是最快速有效的救命的药。
1: 是的。
0: 甚至你去其他的国家做一个新科技治疗，所以这些你目前没有医疗险，但是如果你有重疾险，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是的。
0: 不要让自己就是裸奔，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已经遇到了一些客户，现在回过头来，因为出现了问题，然后想要重新买回保险，看了看条件，又觉得买了不合适，所以。我再看看我跟他之前的聊天记录，我都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劝不要取消。但是这些客人有个统一的问题，他们都会回复我：“我不会生病，我没有病，我没有大病。”
1: 是，
0: 真的就是，我就记得老人讲的话，不要讲过头话。就是你如果想取消，你就告诉我要取消，不要说任何其他的。就是你就帮我取消就好了，不要说过头话。所以我们公司几乎是每周都会有客人回来，就是大概半年左右的这样客人回来说想买回原来条件的保单。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因为发生了事情
1: 是的，
0: 才会想要买回来，但是就不可能了，是不是？这样客户特别多，特别遗憾。
1: 真的特别遗憾，而且还有一些客户呢，他就是说，早上也是一个客户欠费了，那我看了看。

0: 就是说欠费我们已经通知他已经三次发邮件通知了，那么已经是从去年的八九月份就开始欠费，一直欠到现在，那现在你再跟我说要恢复这个保单，我说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已经
1: 是的
0: 付了，因为这个保单你欠费时间太长了，而且人家已经通知你三四次这样的一个就是欠费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就是发了这个邮件，你现在欠费了又有看病记录，怎么能恢复到以前的这个保障状况呢？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这个客户就是说，我们给你发邮件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通知，那么你这边如果你没有留意到，那我们发了好几次也应该能够看到了。所以这个保单就是一是欠费，二刚刚保险刚才 Angela 也说到这个你主动取消这个保险，那就欠费可能
1: 完全没有，
0: 完全就欠费有可能还能帮你追回来，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但是如果你取消保险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1: 完全没有可能。
0: 取消保险是你主动签字写好了取消，那保险公司可 happy 了，你已经承担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就是保费保障情况，那你说 OK 我取消了，那保险公司会立刻给你行动，就帮你去取消。所以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你主动取消的和欠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总之 NDA 只要没有保险了，那么你的这个状态实际上就刚刚想到就是说裸奔也好，就是说你就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伞了。那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的医疗保险真的是太贵了，你负担不了，那实际上我们也还可以承保一份重大疾病保险，这样在有万一有大事的时候，你医疗保险，那么你可以就是说去看公立啊，或者你去等一等，那么你的这个还能有一个重大疾病保险来托底，那这样的话就完全不一样。而且有些人说那我没有重大疾病，或者是那个我不用担心，实际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谁也不知道会有没有重大疾病的可能。而且有一些客户其实我们已经建议他比如说家族病史，你的母亲或者是你家里的就是兄弟姐妹啊或怎么样有这个重大疾病，那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建议就是尽早固定一份重大疾病保险，这样的话呢就是避免万一，真的一旦有了重大疾病你再想买重大疾病那是
1: 不可能，
0: 应该就是说已经高风险了，那你认为高风险的时候，那保险公司也认为你已经高风险了，所以它是不承保的。所以这重大疾病保险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所以有一些人说哎，我想买个重大疾病保险，我说那你先跟我说你现在目前的看病的情况，我来帮你分析分析到底保险公司能不能批你。那有些人可能还在等待下一步的检查，还不知道这个肠胃镜检查出来什么情况。我说那你现在你买你也买不了，因为你买了保险公司也不批。
1: 买了他也要等等这个结果。
0: 要等等你结果，万一要出现有些不好的，等于也是白那什么。而且你
1: 这
0: 段时间怎么说呢，还是在最健康的时候有最完整的保险是最好的。
1: 没错没错，就像有一个客户有听跟我说，他说你觉得我到底需不需要保险，你用一个例子来劝说一下。我说我不劝你，我就问你个问题，你车有保险吗？他说我有啊，那我可不敢开没有保险的车。我说对啊，所以你的车在外面跑是有保险的，但是你人在生活里跑你什么都没有，你胆子很大呀然后他自己也笑了，他说哦，有道理有道理真的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很简单一个道理，可能就是想着自己要保护周围的东西，没有想到自己也需要一个保护。那么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尤其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保单了，一定让我们帮你看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告诉你你保了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可以理赔，因为有一些就是确诊了要等14天啊等等这些理赔条件，有一些是要等90天呢、所以一定要看好这些条款，至少能够有人帮你解释一下。我相信你从买到现在可能你都没有再去 review 过它的内容到底都是什么，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想 review 一下你自己现在目前的这个保单，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上微信。有一天有个客人是南十字星的客人哈，他就问我，他说我如果授权你们做顾问和我现在没有顾问有什么区别？我说这个区别就在于每一年我们会告诉你你的保单有什么变化。 然后你还可以怎么变化去节省一些保费。
0: 嗯，
1: 再加上如果你去理赔的时候，因为大多数时候男士的心都不需要我们参与理赔，他都是给号码就理赔了，但是有的时候会被拒绝。那么有时候被拒绝呢，就有可能是处理的这个人看错了你的内容，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是的，
1: 就被拒了。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对比了一下保单，对比了一下推荐信，对比了一下报价，说不对，这个肯定是可以理赔的。我们会代替你去联系，告诉他哪里你看错了，你应该看哪个条款给这个客户去做理赔。
0: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意义，而且这个服务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不会因为有了个服务，你的保单就涨价了。为什么不呢？
0: 没错，
1: 对吧？所以如果你也是男士最新的客户的话，尽快联系我们，给经理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也是男士自清的客户，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男士自清的这个客户里边，有顾问和没顾问之间的这个区别。当您在理赔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帮助您。同时，如果有一些，比如说，你认为需要，不需要支付垫底费，但是男士自清在理赔的时候扣了你的这垫底费，这些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来协助你来进行跟男士自清那边去沟通，尽可能的把一些垫底费帮您要回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每天在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帮您来节省这个男士自清客户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保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保费的节省，这个差距真的很大。有些客户一年能节省几千块钱的这个保费，如果金额很大的话，所以这边呢，我们也是想跟客户说一下，不影响您自己的使用，也不影响您自己的这个任何的理赔，只是说帮您来多一层服务吧。当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跟保险公司那边去argue 也好，去就是尽可能的争取一些更大的权益也好，这些呢都是我们一些免费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也有男士自清的医疗保险，不是团险，是您自己个人的保险，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服务，多一份对管理和服务。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今天也是有一个客户是我们的客户，然后他说我们到一年了，我想 review 一下，想降低保费。那么我看了一下他的保单，又看了他过去两年的理赔只有2000块钱，所以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保单调整成只保大事。一般小事的话你就自费，那么这样调整了以后呢，他一年是节省了3800。所以我说你如果你取消的这部分其实才只有5000块钱，一年可以理赔5000，但是目前一年理赔的量你根本达不到这个额度，所以万一需要自费的话，那1000-2000你自己就付了，如果没用到也就省了。所以客户很满意，那他又加了一个日常险，所以我们又给他再报价一个日常险。日常险就包括看家医啊、开药啊、洗牙，然后针灸、配眼镜，如果你戴花镜可以配花镜。所以这个呢就是几乎没有年龄限制，哪怕你现在已经70岁，他也是43块钱一个月，10块钱一周，大约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单，而且这个保单你不需要买其他保险，你可以单独只买一个日常用的保险。
0: 是的，
1: 总之有任何保险问题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聊。
0: 好的，一会儿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么我们这一段呢，我想先说一下关于小孩的医疗险哈。我们最近就是有好多小朋友自己买医疗险的，就是有大多数都是新出生的这个小婴儿。
0: 是的，
1: 那么他们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 保费的话大约是60块钱一个月，那么一年大概700-800块钱这样子。这个700-800块钱代表什么呢？就是说能够看一次半专家。
0: 嗯，
1: 两次都看不到，对吧？你看一次半，
0: 专家，现在专家费用也涨了。
1: 对，能做一个 B 超，大概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这个保单的内容，这是我们说，如果我们省下来这个钱，可以看一次半专家或做一次 B 超。那么这个保单的内容，来给你讲一下，它包含了多少的内容？
0: 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保单的内容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小朋友虽然你享受的是小朋友的价格，但是实际上它的保单内容和大人的保障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说你可能感觉不到，哎呀，小朋友怎么用不到呀，我们家小孩有疾病的时候都是去的那个 Starship 呀，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发现有这种，比如说慢性的病。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疾病你还没有遇到，或者你不知道是可以去看专家的，比如说你听力有问题，或者是说你发育哪哪有问题，这些
1: 小孩睡觉打呼噜，这都是问题。
0: 对，都是问题，实际上都是可以去看，用私立，就是用私人的这个保险去看私立医院的。所以实际上小朋友的这个保单它包括什么呢？那包括就是说你可以去看专家，这个专家呢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没有额度的限制，没有任何就是次数的限制，你有任何问题是可以去看专家的。那同时呢，比如说在看完专家以后又需要你做相应的一些检查，那么这个保险也是可以 cover 的。比如说做 X 光当然是很便宜啊，这些东西要做 B 超 ultrasound 什么的，但是真的有一些也会用到一些大的一些检查，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我们因为接触的这个客人比较多哈，各种各样的理赔都是有的，有些小孩可能长长着就觉得这腿大，就是两个腿长不一样，那这些呢是要进一步去看专家的。听力的问题啊，你有一些就是问题，乳腺的发育的问题啊，这些都是需要看专家的。
1: 还有小朋友经常遇到的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或者鼻子呼吸不畅，都是要做鼻子的头部的 CT 的。
0: 是的，
1: 但是有好多家长就说，哦，过敏，我可能是鼻炎，然后随便开了点药吃，但是长久还是出现这个症状，
0: 是
1: 就是因为没有保险或者不知道怎么使用保险。不知道使用保险的人也很多，也很遗憾，
0: 很多，真的。就在说到小孩这个湿疹，因为昨天正好有个客户跟我说，哎，詹妮，那个我说到底小孩要不要保保险，什么什么情况，就说我都去看 Starship， 我们家孩子看 Starship， 我朋友的孩子有病也看 Starship， 其实上就是真的有保险是不一样的。就刚刚说到几个情况哈，另外还有说小孩的湿疹，如果你没有保险，那可能就是你每次湿疹的时候你只能去看看家庭医生，那么家庭医生给你药膏啊什么的你就涂一涂，但是真的就是有保险的时候，有一些小孩有湿疹他是去看专家的，那他是做一些治疗的，那这些是没有记录的，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边有些小男孩可能要做一些包皮手术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在保险里面 cover 的内容。所以小朋友有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价格便宜，看专家做检查手术住院海外就医靶向药物都是包括的，而且同时在小朋友快要做牙齿整形的时候，你还可以提前就是2年把这个牙齿和视力保险加上，这样的话你洗牙也好，牙齿拍片儿也好，对吧，整牙也好，配个眼镜测个听力，这样的话呢你都可以用到这个保险。还有你的做一些针灸，小朋友有的时候运动啊受伤，那么就是说需要做一些那个理疗，这些都是可以用到这个保险的。所以其实我们感觉小朋友的保险是最合适的，因为他花的钱少，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那么就是说等于是他花的小钱，但是 cover 的内容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小朋友有保险是非常值得拥有的。那有些客户朋友跟我说，那我以后再给小孩买，到10岁再买吧。我说那反正可以，但是就是说那你10岁之前如果有一些既往看病记录，那你等到10岁的时候，你跟其他的10岁小朋友花的同样的钱，但是呢有一些你担心的疾病属于既往的疾病，你就保不进来了。所以这样的话
1: 没错没错，
0: 不是，其实保险我们现在就是想下来哈，这个保险不是说我买了一定要理赔，实际上就是说我有保险最好不出险，就跟车险一样，那我们开着车到外边去谁都有车险， 那么谁愿意说我出去我就出个险，这样的话我们
1: 对
0: 白买，
1: 绝对不想，
0: 是吧哈。但是真的是如果你医疗保险也好，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都是想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个保险我不用，那说明我就是说开着车出去我人也无忧的，是我人也没有出问题，那我才会不用保险。不要就是说想总想着占着便宜，哎，我买了保险我得用着。
1: 对，是这样的。你说这个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哈，就是有一个客户，这是去年的一个客户，他一定要取消他那个小孩的医疗险。然后当时他是19岁，他是有牙齿险和视力险的，因为他大概在17岁左右就已经做完了，然后后面又有后续戴那种，他说像透明的什么晚上戴的，就我也不懂哈，那种，然后戴了一段时间，那个也结束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保险没有用了，所以他就要取消，然后我跟他说，你再坚持几年，你至少要坚持他做完了智齿手术，因为他现在还是小孩，他的保费还很便宜，那么他呢现在这是16到26之间，他是在智齿手术的高发年龄。那智齿手术的话是至少要10000块钱。
0: 没错。
1: 所以你觉得你有一个单独的存款专门等在那就给这个孩子做这个手术吗？而且如果他做过牙齿整形 ,90% 以上的概率他是一定要做这个智齿手术的。
0: 没错。
1: 因为如果没有整形的话还有可能OK, 但是如果做过整形，这是我们的经验哈，我们的孩子们这个客户都是要做的。然后他就说不会的，我们整形都做好了，那牙齿就固定好位置了，不会再出现任何的问题。对，我跟他说你固定好了位置，然后突然长出4颗往哪里放呢？
0: 是，
1: 对吧？就这么简单。
0: 是，
1: 我说我们真的是高理赔，就是16到26，像我家小孩一个21做的，一个23做的，一个26做的。真的就是在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做的这个智齿，那么听非说这个是没有用的，然后取消了。今年就是过完了新年，他联系我，然后他说我可不可以再买回来这个医疗险？我说你是想要做什么？他说小孩现在开始长智齿了，然后他的那个整形的医生就跟他说必须要做手术，而且要尽快。因为会影响到其他的牙齿，然后他就说要恢复这个，我说首先是不可能恢复了，其次你买完了以后要12个月以后才可以做这个手术，而且现在你已经有了牙医的记录以后，就代表这是既往病史，所以12个月以后也是不能保的。
0: 没错。
1: 然后他说那怎么办，那要不你给我单独买个牙齿险。我说牙齿险是可以的，可以买一个日常保单，但是他最多就能理赔500块钱，而且也要等3个月才能开始用。你先去问你的牙医来不来得及。我说我帮你买这个保单，今天买今天可以生效，但是你要3个月以后才能用。后来他去问了，说等不及，立刻马上就要做这个手术。我把他心疼的，他就是拿着电话跟我1个小时，我都没有办法，我也不好意思放下这电话，我只能放在那就听他对自己的一种抱怨，那种后悔啊等等。但是真的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很无奈。
0: 是，没错。
1: 因为我们经历太多这个年龄段要做智齿手术的，而且我们已经把风险之前都说的
0: 是
1: 很好很清楚。所以呢大家不要冲动啊，就是我们告诉你在哪个时间段哪一个高理赔，我们不是在吓唬你，是真的这个数据是存在的，就像45到65就是重疾的高发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年有好几位客户40多岁过世了。40多岁确诊重疾了，反而今年我们超过65岁的只有一个客户确诊了重疾，
0: 没错，
1: 也没有过世的。所以真的你没有办法用年龄来判断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我们只能告诉你在某个年龄段发生的概率比较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所以哈，听劝听劝，一定要听劝。
0: 没错。
1: 对，我当时其实给他申请，我说我给你保单暂停2年，他说不行，那万一2年以后就再收我费怎么办。我跟他说2年咱们给自己留个机会，所以那个特别遗憾。真的，这电话打了好久，我也没办法，我插不上嘴，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呢。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倾听客人的这个，就是说，说哎呀，说的一些他自己一些情况啊，各个情况什么的，可能是反来覆去，反来覆去，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反来覆去，反来覆去说，但是有事情我们确实也解决不了，你反来覆去的说。 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要跟保险公司那边去告知，或者是帮你去救回或各种情况，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左右的，我们是一个桥梁，但是我们一定是站在您这边帮您去争取最大的这个权益，但是当这保单救不回来争取不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即使是朋友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去跟人家去说这个说什么什么，人家就能那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则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说既然跟你们就是跟大家说了，那么所有的事情就是大家做了这个决定，那比如说你取消保险了，你欠费了，或者是你自己已经决定了，就是说保单暂停也好或各种情况，但你要想再恢复或者是想这段时间就是突然出险了，那你保单暂停，因为毕竟是暂停期间保障也没有了，你虽然不交保费保障也没有了，这段时间去刚好就出险了，那也没有办法，是因为是您这样决定通知我们这样来做，那我们来帮您来这样的处理。
1: 没错，所以呢就是要听劝哈。如果你的保单你想让我们看一下目前你的风险保障是什么，你的风险是什么，他们两个是不是能够 match 在一起，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因为我们看到过很多很多的保单，他现在的已知风险和他现在买的保单根本就不是两回事，他们两个不能扣在一起。所以呢联系一下 Jenny, 我们帮你来解读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希望就是说看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风险和您这个保单是不是 match, 是不是一致。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给您看一下，都是免费的，而且就是说给您一些建议。当然，最终决定权是由您。如果您也想，找我们要一些建议，您听一听，那么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你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最喜欢听客户说那个姐呀、啊、你帮我处理一下这个，然后说有人留言说 Angela 这个你帮我弄一下，我就觉得客户很信任我，他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他只要把东西发给我，我们就会去做，要么去做 review, 要么去做理赔或者是做预批。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很简单，对于客户来说跟我们接触把事情变得很简单。因为我们两个虽然是很忙接很多新的电话，但是我们有客服，我们有服务平台在处理这些所有后续的事情，所以我们不会给客户耽误，都是第一时间就处理了。因为这个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一定要收到工作马上处理。那么一切都是要向前推的，不能说向后拖延的。如果我们两个有拖延症，那就麻烦了，
0: 坏了，那就
1: 那真的就是坏了。
0: 所以我们看见事情后面就是第一时间就是你如果要是一拖的话，那后续越压越多，那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您给我们问的任何问题，我们能帮您，就是随手就回答了，我们就帮您回答了。有些就刚安哲来说到，有些可能我们要回到电脑旁边帮您去仔细的去看，帮您调出来去研究，那有可能我们会跟您说一声，那我们看完了之后再回复您。所以有些东西呢就是可以第一时间回复的，有些时候呢是需要我们慢慢来看的。所以您有任何的事情呢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一定是就是听完以后会给您回复。
1: 是的，所以我有个朋友问我，他说你做这工作是不是心理压力特别大呀？我说其实不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感觉特别幸福，因为当我们能帮到客户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幸福，当我们看到就是其他的风险存在，然后我们又把这风险给客人规避掉的时候我们也很幸福。同时还有很重要，就是我们看了这么多生死，看了这么多重疾，看了这么多病的治疗和不能够治疗，我们反而觉得生活你就是要每天很幸福很开心，不要想负面的东西，
0: 是
1: 对吧？所以这才是对的，
0: 你控制不了，你也不知道明
1: 天，
0: 所以我觉得不要为明天担忧。
1: 对，现在就是好多人焦虑是因为他焦虑一个目前还不存在的，还不确定可以发生的，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也要建设好，对吧？ 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赶紧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处理，然后你就可以开开心心去生活了。
0: 是
1: 给
0: 是
1: 经理
0: 是，
1: 打电话。
0: 没错。如果您有保险，需要我们帮您来梳理一下，那么不要焦虑，把这些就是复杂的、就是繁琐的这些烦恼的工作呢交给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专业，每天都处理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就是非常有经验。那您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的话，那么可以把这些工作呢就是交给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

0: 天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国际与 AM936 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人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进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8。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万人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安发国际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及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job of you, Jane.
1: You
0: 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的很远很高。

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
2: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堂哥，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吧。

0: I know it is.
1: Right.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其实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部门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andcouncil.gov.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着向大家来问好了，感谢您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内容。我是吴曼。
2: 我是子璇。
1: 那在这里呢，继续的向大家来进行到问好，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主要的信息内容。今天我们的灯好像有点特别的亮哈，一会儿广告的时间让吴曼去调整一下。好，我们先来关注到的依旧是在美伊之间，那我们看到中东又开始响起了枪炮的声音，边谈边打是吧，是不是啊？包括美国、伊朗以及以色列都有了最新的一些动向。
2: 是的，
1: 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啊再度出现到了军事摩擦，包括以黎之间也出现了新波动。美国的军方就表示，美军在伊朗南部采取了防御性的打击，打击的目标也包括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以及导弹的发射台。
2: 是的，伊朗的阿巴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沿岸地区在25日深夜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自卫打击，摧毁多个导弹发射阵地，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军免受伊朗部队的威胁。
1: 我们来看到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表示，在波斯湾地区发现到敌机进入到领空之后，是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没错，又是死神。同时伊朗方面表示还有击向了 F-35， 令其掉头驱离。那么伊朗的军方啊还表示向这个全球鹰啊，也就是 RQ-4 侦察机开火，把它成功的驱离，包括 F-35 以及全球鹰。那么报道指出，美方当时尚未回应伊朗击落无人机的说法。
2: 是的，虽然伊朗方面反击动作，但双方没有持续交火。社交媒体消息提到，革命卫队海军快艇遭袭击，伊朗向阿曼湾美舰开火，美军随后继续空袭等细节。不过这些战场信息并非全部由官方双向逐步确认。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强调，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军人，同时称美军在停火期间仍保持克制。
1: 我们一起来看到的，包括在中东方向，伊朗似乎是有了新的武器。根据啊当地时间25号的最新消息，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在使用新的武器防空系统，叫做阿拉什弓箭手，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了一架敌对的无人机，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MQ 死神无人机啊。这次用的是新家伙。那伊朗方面也表示，这一个系统呢是具备着一定的隐蔽能力的，相关的技术和作战的细节还是尚未公开。
2: 是的，这个比起 Q3 款
1: 这个我们来看啊，这一个行动呢也表明伊朗呢是具备着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到波斯湾领域的一个新的能力。那么同时啊，伊朗方面还有表示，在克什姆岛地区也是传出了防空的警报声，当地的居民也是报告听到了相关的声响。好的，这个也是在中东一系列的你来我往的一个这个新的动向。那我们紧接着来看到的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现在也有站出来发声，他是这样说的，说中东国家将不再掩护美国的基地，这无疑是在言语之上更上了一层楼。那么根据报道显示啊，这个伊朗最高层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了书面声明，称地区局势已经不可逆转，中东国家和土地将不再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提供掩护。声明也是把美国在中东安全行动的空间描述为正在收缩中。
2: 是的，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已经无法在中东地区安全地行进侵略行动或建立军事基地，其区域影响力正在下降。这一表态出现在美伊仍继续磋商试图达成的停战协议之际。 伊朗外交部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在若干协议之上达成了谅解，但这并不代表协议马上就会完成。也就是说，伊朗一边维持外交谈判，一边通过强硬的声明塑造地区的政治压力。
1: 好，我们看到在外交层面之上啊，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印度，这不是扩的四方的会议吗？他在印度啊接受采访的时候，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是必须保持开放的，认为当前限制航行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特朗普则是要求伊朗处置浓缩铀的库存，说是可以交给美国去进行到销毁，或者在国际机构见证下在伊朗的境内摧毁。这时候啊，突然出现了伊朗的外交部表示说，只有先达成协议框架才会进入到核问题的一个谈判之中，并且还把中国给牵扯了出来啊。我们先来看到，根据报道显示，伊朗的谈判代表前往了卡塔尔多哈，与卡塔尔方面讨论结束战争的议题也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浓缩铀，包括资产解冻等等。另外有消息显示，美伊正在讨论协议之后达成的一系列的安排，包括还有什么清除水雷啊、恢复船只安全通行等等的安排。但是我就看打的这个架势啊，似乎还是相距深远的。
2: 是的，
1: 打一打，停一停，但是整体的攻势都挺猛，新武器也搬出来了，狠话也是撂出来了。您说中东的这局势，它一时半会儿能出现一个大掉头吗？就关于这浓缩铀的问题，现在居然有传言说伊朗是想让中国去接收浓缩铀的。我们来读一读这条消息。
2: 是的，网传伊朗想让中国接收浓缩铀，美伊围绕核问题的和地区趋势的这个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强调，美国不会签署任何可能为伊朗取得核武器铺路的协议。他把谈判选项描述为要么达成重大协议，要么没有协议。特朗普呢还在公开活动中重申，美国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天天就这么点事儿，反过来倒过去的就是跟你说，我必须要，你到底要怎么处理？说白了，美国不就是想直接抢过来卸除伊朗的所有武装，但是伊朗方面也表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反逼之下，是不是反而促成了伊朗在核问题之下的一些动向呢？
2: 是的，
1: 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现在一有这点事儿，马上就是跟中国有关。中国只要是斡旋止战，那好，中国里面一定是占了便宜。美国说我得不到的，谁都也别想得到，
2: 谁也别想得到。
1: 好，我们来看报道还指出啊，美国呢是要求伊朗处理高浓缩铀的库存，相关的安排呢可能包括把浓缩铀交给美国带回去销毁。你觉得美国会销毁吗？或者伊朗在配合之下，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等单位的见证之下，在双方认可的地点来进行销毁。美方的现场呢，美方的立场啊，被概括为是只有先处理了核材料才能够谈经济的援助以及解除的制裁。那伊朗方面是说，你必须先要逐步的解除制裁，咱们才有谈下去的一系列的可能。
2: 讨价还价呢，跟着
1: 这不就僵住了吗？好，那么传闻说啊，伊朗一度可能愿意将高度的浓缩铀运往境外，甚至希望接收方是中国。之前还说过什么俄罗斯，对吧？包括俄罗斯方面的这个表述等等，反正这点事儿就是弄不好了哈，就是一定要把别人拖下水的状态了。
2: 是的，
1: 那并且呢是寻求，据说啊，这个伊朗方面还在寻求中国方面的保证。报道指出，中国方面呢被传愿意接收库存或者降级为低浓缩的材料。不过呢，伊朗的半官方媒体随后就否认了，直接表述这就是一个虚假信息。
2: 是，
1: 我们看到现在的多余。

0: 我们先来说一说以色列的最新进展。那你看啊，现在以色列已经是越过了停火线，并且要展开地面的一个攻势。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条消息啊。那我们看到，根据以色列方面在26号的最新信息，以色列是越过了以黎停火线，在黎巴嫩的南部开展了地面攻势。那么25号的时候，内塔尼亚胡也是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以黎停火协议现在已然是名存实亡。
1: 是的，根据乙方的消息，以色列政府内阁已经批准扩大作战协议。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包括三项：第一是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是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是重点打击真主党无人机编队及最高指挥官。在过去的24小时里，以军已就空袭黎南部重镇提尔以及东部贝卡谷等70多个真主党的目标。
0: 嗯，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就在本月的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的时间会延长45天。
1: 嗯，
0: 中东又在开始乱套了。就这一波，您觉得就能如此吗？打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手呢？当然，以色列的愤怒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看到胡塞武装现在是说是袭击了以色列的一个机场。以色列方面拦截了导弹，并且是誓言必须一定要打击和报复了。
1: 是的，也门胡塞武装针对以色列机场目标的导弹行动，胡塞武装称继续攻击包括古瑞安国机场在内的以色列机场。
0: 嗯，
1: 以色列方面则称拦截导弹，并且表示会对胡塞武装以及其背后的支持力量进行报复。
0: 嗯，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把胡塞武装的袭击与伊朗联系起来，认为相关行动源自伊朗支持。内塔尼亚胡也向胡塞武装发出警告，称以色列过去打击过他们，未来还会继续打击。
0: 哎，说的这不就是抵抗之胡嘛，对吧？以色列方面说一打打一串。现在呢，美国也打算要在中东地区立立威风，强压着区域之中的大佬都可以华贵以色列了。美伊的冲突啊，并不是只在美伊之间来展开，也牵动着也门胡塞武装，包括在这个抵抗之湖这一条线的一个动向，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啊。那现在在中东之中又掀起了巨大波澜的是美国方面的强压施压。现在呢，希望阿拉伯盟友可以签署的是亚伯拉罕协议。其实啊，这无疑就是希望这个特朗普，这是商人的一个本能啊，希望能够把国际关系彻底简化成成本和收益的一场交易。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最新的关于逼着阿拉伯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最新内容。
1: 是的，经过了一个周末的外交混乱呢，截至5月25日星期一，美国仍然是一无所获。在正式宣布伊朗停止敌对行动，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简短文还没有与德黑兰最终敲定。包括在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在努力弥合这种分歧。在当天早晨呢，他们也是意外地收到了来自华盛顿的一条不同寻常的信息。这并非出于感谢，而是压力。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网络上发表一篇文章，评论了他周六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和巴林的领导人通话的会议。他在文章中呢说，所有这些国家至少应该同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次希望在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之后能够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去正常化。他甚至是直接点名了沙特和卡塔尔，你们两个人就应该带头来进行到签署，甚至是威胁表示你们所有的这些国家都不应该参与到美伊的计划之中。是你不断的打电话跟这些国家来表示对于谈判的一些表述和细节，对不对？这些谈判的国，说实话，这些国家在区域之中也一直在关注着美伊后面的进展是什么。不然的话，这个导弹是不长眼睛的啊，这分分钟落在自家的一个地盘上。我补充一点点，什么是亚伯拉罕协议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之中去推动的，希望快速的能够实现的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和解的一个成果。结果第一任期 之中他没搞定这件事儿。特朗普的大局就是要把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给他扶正了，大家都得要跟他来建立很好的关系，可这以色列这么多年

0: 在中东啊，仇人是比较多的。
1: 对，
0: 虽然可以面子上过得去，但是整体来说大家是不太买单。那么如今以色列还在加沙发动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的一些灾难，整个伊斯兰的世界反以的情绪，我认为在这几年其实是被推到了一个制高点。只不过现在中东一团乱，大家也不知道应该选哪个边，应该要怎么办。毕竟真轰过来，这伊朗也是对着自己来的。但是沙伊之间的大和解，当时在北京达成，也还是一个巨大的基础啊。那么到现在为止，特朗普打出的这一张牌，让伊斯兰国家可以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他的算盘打的是非常响的。
1: 对，
0: 他就说，只要你伊斯兰世界的这些主要的国家都和以色列建交了，那不就必然和解了吗？你们不就华贵了吗？那还需要打什么仗？我们就可以一致对外了。伊朗一看所有的人都站在一排，只有自己在一个对立面被孤立了，那很有可能就会在谈判之中怂下来嘛。
1: 是，
0: 他这算盘打的是非常明确的哈。那他为什么有这个信心，觉得自己能一呼百应呢？因为特朗普心中自己的美国还是世界必须的霸主和 number one。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还是像灭霸一样，打一个响指，大家都是灰飞烟灭的一个状态啊。是，但其实这是有点屈辱性的一个强压了。那地区有没有骨气，脊梁还能不能挺直，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
1: 是的，
0: 是。
1: 然而呢，这种羞辱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敢第一时间硬顶回去的，但巴基斯坦是不吃这一套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巴基斯坦方面已经是干净利落地拒绝了这一提议。一名巴方的消息人士呢，更是直接挑明特朗普的反对声明，反对特朗普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
0: 是，
1: 但他说这两个问题没有关系，也不可能被联系起来，并强调呢，巴基斯坦是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
0: 巴基斯坦必须是第一个跳出来觉得不满意的。同时你记得巴基斯坦最近的外交是在哪里？在中国。而且把谈判的代表啊等等全部都是带去了中国。成果也是相当的一个斐然。我个人认为啊，海湾国家是不可能对于亚伯拉罕协议去真的顺从和低头的。但是这个世道之下，不知道到底王爷们有多少的骨气，我们有待观察。但是之前特朗普对于中东地区的一些施压，显然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已经是日渐式微了。那如果特朗普明明知道不行，明知山有虎不去明知山，对吧？啊，那特朗普明知道不行，为什么还要如此兴师动众的大篇幅的把它说出来呢？我觉得啊，这个其实就是特别特朗普的一种做法，也就是投机。我不管如何，我要把这个消息给他传扬出去。哎，万一舆论的风向有变化，同时施压到的也是中东的地区。
1: 对，万一行，
0: 就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你悲观主义者就觉得那基本上没成功的可能。但是特朗普是一个天生的乐观派啊。特朗普说，但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也必须
1: 要
0: 试一试。有没有的，咱这气场必须要把它全开了。
1: 对
0: 啊，美伊的谈判没有办法让伊朗去屈服，现在战场之上打打不赢，谈又谈不妥，那还不如就虚晃一枪，利用着一个乱世之时去推动规则性的一些改变。其实啊，就这个评论是这么说的，说特朗普现在就是病急乱投医，已经是有点黔驴技穷了。我觉得他还能再唱上三天三夜哈，这个老骥伏枥，他这个劲头还是可以继续的。昨天有看到一条消息，说是特朗普的智商只有78。
1: 不可能。
0: 你看我跟你的想法一样，我说不可能，对不对？就这反应能力，就这精神状态，
1: 聪明着呢，
0: 绝对不可能。这就属于这个无端的一个硬黑，所以网络上的一些新闻咱们真的是参考一下哈。那我们看到包括现在的一些被点名的国家也都是一致的认为，一场反对明确的被美国和以色列拖入的战争，自己也要付出更多的代价。那现在自己又处于对于伊朗报复的最大的一个前线。
1: 是的，
0: 那么现在特朗普不仅是必谈巴勒斯坦的问题，而且还对于盟友进行某种形式的更大的一个啰嗦了哈。
1: 是的，
0: 那美国处理伊朗的问题，同时其实他也在推动的，就趁乱在推动着中东地区格局的一个重组。那阿拉伯国家包括这些海湾国家和这些咱们说这个和以色列之间，如果能够达到推动和和解，这不就回到他第一个任期心中的个夙愿了吗？
1: 是
0: 啊，但是这件事情啊，其实也确实是影响到了在中东整个战略格局的大的一个变化了。好，那我们刚刚说到了明确拒绝了特朗普的巴基斯坦在中国发表了联合声明，这 一份内容挺多的啊，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
1: 是的，巴基斯坦呢，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访华的最后一天，中巴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称双方同意高质共建一带一路，举行巴基斯坦经济走廊联合会议，推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并且提出释放瓜达尔港的潜力，打造地区互通互联的枢纽。此前的周一在与谢里夫会晤时，习近平的赞扬了中巴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友谊，并且肯定巴基斯坦对伊朗的和平努力。习近平的25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欢迎了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称谢里夫是老朋友，并且表示两国几十年来一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巴基斯坦是中国为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他们这个称呼呢，也是少数国家之一。双方呢，在经济、贸易、安全领域同样开展着深密的合作。
0: 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啊，由于呢，巴基斯坦是美伊战争之中重要的一个调停人，外界也是关注谢里夫这一次的访问对于中东战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根据联合声明之中表示，中巴两国保持着密切的高层交往，深化互信，务实合作，防务和安全合作，对于国际和地区的问题会保持着密切的协调。另外呢，巴基斯坦方面也是表示支持中国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方也是赞赏巴基斯坦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且主办了伊斯兰堡的会谈。双方也重申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愿意继续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是的，中国和巴基斯坦今年3月底提出关于恢复波斯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内容呢包括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尽快开展和谈，确保非军事目标安全，确保航道安全，确保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地位。
0: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啊，现在美国的国会研究服务处关于中国的核武和导弹扩散又有了一份新的研究报告。快点啊，这报告动不动的就会出现，咱们来看一看近新热乎的这一款。那报道就显示，美国政府数十年来持续关注中国的核武导弹相关技术的扩散问题，说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停止了直接参与相关的项目转移，但是中国境内的公司个人依旧会向伊朗、朝鲜等等啊，来出口货物以及技术。又来了，又是中国出口了什么样的技术给到了这一些这个蠢蠢欲动的国家。
1: 是的，该报告呢认为中国实体活动仍构成扩散危险，美国官员还关注非法金融、洗钱以及其他支持的网络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呢可能帮助扩大毁灭性武器项目取得资源。该文章还回顾称，中国在上世纪曾向巴基斯坦、伊朗等国转移核武和导弹技术，后续又承诺改善出口管制并加入相关国际机制。报道还列出美国近年对中国个人和实体实行的制裁案例，涉及呢驻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巴基斯坦核武和导弹计划等。文章还提到中国参与沙特可能用于铀生产的这个基建设施，在巴基斯坦的这个恰什马核电站厂设置那个反应堆等一系列的争议
0: 啊。所以你看美国又开始了，你自己这核武的问题你先研究研究，你先明白明白吧，你别忘了你还是个世界第一，天天盯着中国速度是怎么的了啊。好，我们再来看到，这都是一些这个必然会出现的智库的反应吧。啊，这个国际之上的纷乱如此，现在就第一个抹黑、扣帽子、拖下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未来将会是舆论战之中一个大的主线了。但是我们来看到一些实际的家伙哈，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人民币买俄油。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美国专家现在也表示什么美军几乎全面的落后解放军，多项的领域丧失优势。我自己看这种问题从来都是，这就是美军又缺钱了，你知道吧，然后开始又向美国的这个国会开始说，你看我们什么什么都不如人家，智库也是这样子讲的，他们有各种的一些威慑和威胁，我们现在又落后了，人家发展速度又很快，拨款拨款拨款。为什么我们新西兰现在就是在财政预算周 啊，所以各部门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非常危急，教育不行，移民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
1: 哪儿需要钱，
0: 哪儿哪儿都需要钱。但是一会儿我们在本地的时候会说，新西兰整个的政府只有21亿可以花，真的假的？我看完了以后挺触目惊心的。那快别买那海鹰了，海鹰4亿一架，你知道吧？咱买了好几架啊，卖两架军机，咱就又能多点钱，可以投到这个公共部门之中。好，我们接着来看到的呢是斯里兰卡方面，那么斯里兰卡方面有一个最新的回应，说到的呢是正在和中国和俄罗斯洽谈燃料的采购。那么斯里兰卡的燃料完全依赖进口，近期这中东一乱啊，国内的供应压力就比较大了。那未来是不是用人民币去买俄罗斯的石油呢？
1: 是的，斯里兰卡政府呢已上调燃油价格，并采取限购措施，还把每周三定为公共假期，减少能源消耗。能源部长呢也称，过去两个月里，斯里兰卡与中俄都有积极的磋商，中方供应价格仍在谈判，俄方交易结算方式也尚未最终敲定。
0: 没错，那好的，我们先说这些啊。到现在为止，斯里兰卡未来是不是考虑？现在已经是有信息了，说考虑会用人民币作为俄罗斯公司交易的一个结算的货币。我们拭目以待。好，回来之后我们就要把目光看到的是辽宁舰，现在再加上一个安徽舰，日本就证实了安徽舰，这不是我们的超级摄影师对吧？现在日本方面就证实安徽舰已经是进入到了太平洋。之前我们就讲到了，这一次辽宁舰似乎是有大行动，包括看到的这个歼35的上舰组合，央视已经有了充足的一个暗示啊。那未来的中国海军的航母再加上两栖攻击舰联动的要进行演训了吗？回来之后我们将会把已知的消息带给大家。我们直播间的灯现在有一点过曝，我一会儿调整一下下。广告之后我们很快回来。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6: 太难了，
5: 号称出轨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检测行业的水太深，出轨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出轨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7: 奥森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8: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零九五五八七八二九，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画面是不是舒服一些了哈、啊？这早上起来我们被大灯照的，就跟那个这五星环绕似的哈。好，我们继续的回来，来，我们赶紧的再来看一下哈。来看到的呢，是我们在这个日本方面的最新的一个发声。看到的是援引到日本的防卫省的消息，日本海上自卫队啊，是在冲绳的九米岛西南方向发现了中国海军075型的两栖攻击舰，也就是安徽舰和054A型的护卫舰安阳舰，向东南方向去航行。随后这两个舰啊，就穿越了宫古以及这个冲绳本岛和这个宫古岛之间的海域，进入到了一个太平洋。那日本啊，现在的通报就是啊，包括发现了这个他们这个两艘船舰的一个行驶，那么穿越之后是进入到了太平洋的一个领域之中。那值得关注的是啊，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19号的时候也是展开了西太平洋的远海实战化的一个演训，而这一次的实战化的演训在前期的铺垫和预热之中非常的隆重。随后呢，央视又以一篇啊假设性的歼35和辽宁舰之间的结合，引发了我们之后关于这个中国特别是歼35可弹可滑更多的观察关注。其实就差一个官宣的信息了、这一次在西太我看是要搞大动作了哈。是我们来看啊，根据现在的官方的公布的内容，辽宁舰此次的训练任务包括着远海的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持掩护和综合搜救等等科目，来提升部队远洋作战的能力。两起事件与区域高度重叠，是不是显示中国的海军正在同步强化第一岛链周边活动，直接把它给破了，还有远海联合的作战能力呢？
5: 是的，这个安徽舰呢，为中国新一代大型两栖攻击舰、可搭载直升机与气垫登陆艇，具备显著的两栖投射能力。安阳号呢，为常规的多用途护卫舰，提供编队防空与反舰支持。专家分析，两舰此次穿越宫古海峡周边海域，可能意在与辽宁号编队进行战术配合或仿真区域拒止情景下的一个联合行动，甚至是假想对抗。
4: 好，我们来看，哎，莫妮哈，这个肯定是哈、中国的国防部啊，没有对于现在的这一些船舰的动态表达任何的一些评论以及回应，正常的演训嘛，对不对啊？日本就喜欢拍拍拍的，让他拍拍拍好了。之前呢，中国也是强调辽宁号西太平洋演训是年度的例行计划哈。好，那么也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就要接受中国海军走向深蓝，而一次比一次的实战演习、实弹射击会更加的激烈。那么分析人士就表示，这一类的行动也是凸显中国的海军正在加速突破第一岛链。我认为保守了啊，我认为第一岛链早就已经名存实亡，甚至名也不存啊。好，我们来看啊，强化西太平洋的战略存在，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走向深蓝的海军的一个力量，自然会对于区域之中带来更多的观察以及更多抱团或者是更多的布局。这一次的四方其实就明显可以看出来又回来了，又是围堵中国，几年之前的这个大戏码又一次被搬上来，印度开了花了，对吧？啊，别管真的假的，特朗普到底来不来，但是似乎这扩的已经是死灰复燃了。另外我们看到除 了有安徽舰啊，这个挺进太平洋，似乎是会和辽宁号航母来进行到会合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钓鱼岛周围又出现了新的动态。嗯，
5: 是的，在中国这个海警指日本的渔船5月26日进入钓鱼岛海域。日本海上保安总部指中国海警船自25日出现在钓鱼岛周边海域。中国海警在一个微博上通报称，日本的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海域，中国海警舰依法对其采取必要措施，以并且驱逐，将其驱逐。
4: 是
5: 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江略说，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利益。
4: 哎，你看这边日本也告状啊！日本的放纵协会引述了第11区的海上保安总部的消息，是这样说的：说两艘中国的海警船在星期一的下午3点10分过后，也是相继的，他用的是侵入到了，我把咱们就统一叫钓鱼岛啊附近的海域之中。日本的放纵协会的报道说，这两艘船啊都是配备了舰炮的，这是从5月7号以来，日本再一次在钓鱼岛附近确认有中国海警的踪迹。那包括共同社也报道，日本第11区的海上保安总部，也就是那霸啊，星期2的时候通报，25号的时候驶入到了钓鱼岛周边海域的这两艘中国的海警船只，继续的停留在领海之中。那对于钓鱼岛，中国那是必须坚定信心。中国海警船啊。在日本方面的报道之中啊，说中国的海警船一边宣扬着中方的主张，一边还试图靠近了日本渔船，日本的巡逻船是要求驶离领海。钓鱼岛就是中国啊。那同时一个海域的事件，两种的一种描述，那包括两方都在强调着这个各自的一个主张，那中国所强调就是维持着主权以及执法，日本叫叫嚷嚷都是威胁啦、恐吓啦、害怕了，快来看看中国吧。当然这件事儿，我觉得还同样也可以联系到扩的最近的一些动作之中啊。中国在周边的活动只会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直白。除了我们看到在钓鱼岛周围，我们还有来今天来讨论到的，就是中国海警和国台办相继的发声，关于在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位于在金门附近的海域将会开展的执法的一个巡逻。那么中国的海警局的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位于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着执法的巡逻。
5: 期间呢，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呢，是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然后这个国台办呢，也发声说，大陆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执法是合理合法的。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情合理，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所以他们对此表示坚决支持。
4: 常态化未来将会成为主流，请周围接受哈。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日本啊，除了这两个，一个是说到这个安徽舰的动向和福建舰和这个辽宁舰之间的这个衔接演习的可能性，一边又是钓鱼岛，这一边大呼小叫，这不跟菲律宾同样的一个剧本吗？而另外一方面啊，日本的经济也传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我们来看到日本的财政部在5月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4%。从国家和地区排名来看，日本由全球第二降至了全球第三。
5: 是的，新华社报道，对外资产指的是一种国家持有的这个海外资产与负债之差。日本财政部说，由于对外资产增高对于外资 外债的这个增加，日本对外资产余额连续第八年增加。数据显示，受日本企业持续扩大海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以及居民持有的国外证券价格上涨等因素带动，日本对外资产余额同比增长8.5%，达到1850.63亿日元，持续17年增加。同时，受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证券价格上涨以及海外资金持续流入日本资产等因素影响，日本对外债务余额同比增长10.5%，达到1243.88万亿日元，连续第七年增加。
4: 好，我们来看啊，其实截至到2023年的年末，日本依旧是居于全球的首位的，但是在2024年末被德国超越，因此这排名是一落再落。日本财政部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末，德国对外净资产为全球第一，换算成这个咱不换算成日元了，中国位于全球第二，美国为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而对外的债务负担更是达到了4304.36万亿日元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说到了日本方向，紧接着来看到的就是一系列的动向，日本啊这个经济方面的吃紧，高市扫描自己支持率的一个下降，紧接着是四方会谈之中，美国又一次的要重返到印太之中了嘛。之前啊，我们对于四方其实有一些观察，就是说到了这个四方是不是已经实际的名存实亡，或者印度是不是已经真的被美国给这 game over 了哈。在这个四边的外长的拍照之中，大家可以看到除了苏杰生在笑，其他人都是一脸严肃，不知道是不是摄影师应该领盒饭啊，这个没有拍得很好的瞬间。但不得不说，确实是这四位代表着四个国家站在一起，真实的一个心理写照。这个美国也好，澳洲也好啊，这个日本也好，心中有些惴惴不安，寻求答案。但是苏杰生代表着印度已经是乐开了花了。
5: 是的，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5月26日在共同在印度宣布将在海事和矿产等领域开展新的合作，以重振北京密切关注的联盟四方对话，也就是这个QUAD。当前呢，外界质疑美国对盟友外交的投入不足，还质疑成员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这一联合声明被视为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了此次峰会。就在10天前呢，美国特朗普总统刚刚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访问期间称赞中美可形成 G20 的合作关系。这一说法呢，令美国盟友感到担忧，但面对中国实力不断增强，这些盟友担心自己会被边缘化，退居其次的地位。
4: 我跟你说，要你的时候你就是小甜甜，不要你的时候你就是牛夫人，就是这么简单。盟友也是如此，对不对？我今天需要拉大这个拉虎皮唱大戏，你们全都是我的盟友嘛 G7 G20， 我们各种的盟友建交等等。但是我不需要你的时候，我慕强的一个心态，就喜欢和强者为伍的时候，我就会给你抛出的只有两强的一个概念了。
5: 对
4: 啊，你别管真的假的，现在国际之上大家对于未来可能会三足鼎立，就比方说美中俄之间这个格局，其实是有一些共识的啊。那印度在这两年呢，确实在特朗普回归之后是接连的水逆啊，这个美国对于这个印度没有再像原来一样如此的放在心尖尖之上，反而是有很多这个拿他当了这个出头鸟来进行到开炮，像是关税的一些问题呀，然后包括和巴基斯坦之间，这无疑都会让这个印度非常的不悦和一些不开心啊。
5: 是的。
4: 好，那我们来看这卢比奥啊，卢比奥去了这个印度，对不对啊？这个跟莫迪之间见面说的是情意绵绵，大有反转之后突然又要拥抱这个印度之势。但是这个卢比奥真的有时候是我不知道是缺乏常识还是真的有点这个脑子跟不上。你看啊，他不是去到了这个印度，现在非常非常的热
5: 啊，
4: 据说这个地表的温度能够逼近50摄氏度，
5: 烤熟了都快。
4: 之前就有关于印度的消息说夏天特别的热，有人不是喜欢穿那种凉拖吗，人字拖，就是你过马路的时候啪啪啪几步跑，然后发现那个凉拖就贴在那个柏油马路之上，这是真有其事。以前达到了40度大家又大呼小叫，45度的时候又 是叫了一波。现在地表的温度已经逼近50摄氏度，这么样的高温天气之下，卢比奥穿着西装带着太太啊去了什么太太
5: 中暑了等会儿。
4: 哎，你周围的人都是拿个小扇子不断的扇啊扇，你想得多热呀，对吧？然后被伊朗嘲讽了一波，说你知道吗？这背后你现在想要摧毁的文明，要没这文明的话，你背后的这片景色就根本不会存在。但是啊，卢比奥这一次去到了印度，似乎是想要搞一件大事儿。你认为他能不能完全代表特朗普怎么想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就美国确实是有意向，在转了一大圈之后，又一次的开始鼓到了印太的这一点事儿。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美日印太美日印这个美日印澳的 QUAD 的这个成果啊，包括现在发布的一些信号，我认为已经是一个军事同盟的雏形了。怎么说啊？咱们来看看具体的细节。首先，我们看到啊，卢比奥在是宣布，在四个国家将会在两个海事项目之上展开着合作。第一个是整合各国海上的监测能力。第二个是为商业海运的交通提供更加及时更加优质的实用的信息。那么澳大利亚的外长黄英贤第一次透露，四方安全对话的联盟还将会合作援助南太岛国斐济的港口发展。那当然我们知道太平洋影响力又来了啊，中国不断的加大着在该地区的这个对于这个太平洋岛国的咱们说这个影响力好了啊。那这个现在这个扩的又开始要重拾在南太之中自己的往日雄风，对吧？卢比奥呢还呼吁四方安全对话，也就是扩的联盟加强合作，保障关于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一个安全。我们细细的来说一下，就这几个表述之中，从矿产到投入投资，再到信息之间的一些共享，再到海上的监测能力，这就是一个军事同盟的雏形的样子。而且还要直指到的关键矿产，针对的是谁来的？自然就是中国。美国想要重返印太，这老四位想要借此来制衡到中国，是不是一个好的突破口？现在的扩的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呢？我们来一步一步的分析哈。
5: 这个文章把倡议背景放在中国关键矿产影响力上。报道提到，中国此前因外交争端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航空航天、国防半导体产业所需的矿产，因此日本对供应链多元化尤其敏感。卢比奥呢在会议中强调，四方合作伙伴关系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称该机制正在显示具体成果。印度方面呢则较为关注这个供应链的韧性、互联网互通的瓶颈、资源集中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缺口。这一合作方向呢，把四方机制从传统的安全议题上延伸到基础设施和区域链上，港口建设及海上运输、灾害应对、供应链韧性和战略通道安全，因此也与印太地区的竞争格局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四方机制呢，也正在把合作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而不是停留在政治宣示。
4: 好，我们来看这一次的四方还有计划在印太地区推出海上的监视倡议，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海上的安全合作，这也是四方外长级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我们都说在特朗普访华之后释放出了很多中美稳定的信号，但是大家都说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回去的这几天啊，特朗普对于涉及到中国的问题还是非常的挺给面子，或者还挺有持久性的啊。但是你自己看，卢比奥这一次去到了四方开会，包括未来的铺垫改革，在这一次四方临近的时候，其实美国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啊。咱们不是为了这个唱衰谁，但是现在在整体的美国的这个转向之中，就是表面之上希望稳定和中国的关系，但是内心之中其实他是自己在加码的。又转向了印太，又走回了自己的老路。我就在想啊，其实刚刚我们在中东的时候就说特朗普有一些黔驴技穷，对不对？所以现在只能不顾面子的亚伯拉罕提出来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们都跟我华贵，能不能压得下去不知道，但是大张旗鼓这个角度是要出现的。那特朗普在访华结束之后的一些表述，自然会引发很多盟友的担心，或者是国内的担忧，觉得特朗普你已经完全被中国给制服了，有这个感觉，对吧？我们从新闻的角度之中，那这一次的扩的其实也是特朗普大张旗鼓对外去展示，你看 我其实还是有野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但是能不能真正的产出，特朗普心中也想，我就是扮猪吃老虎，对不对？我真的假的，我把这些部署出去了，万一之后行呢，那我不是也又拿起了一张似乎围堵中国的一个王牌吗？心态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但至于能不能够做得好，如果说以前的Quad没有拿出一个特别让人满意的成就的话，现在我觉得依旧是拉的这个大戏很大，具体唱出的折子不会太强啊。好，但是四方依旧是值得去警示的一支哈，四方呢在计划在印太地区推出海上的监视的倡议，加强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海上的合作方式。那么卢比奥也表示，美国希望四方在海上、关键矿产等等领域采取计划，并且推动领导人的峰会。这个会议是由印度的外长主持，开场的时候也是强调，四方应该共同应对解决韧性、互联互通、资源集中、关键矿产产设施不足等等的问题。
5: 中国外交部呢曾批评四方机制是遏制围堵中国、维护美国霸权的一个工具，但是也有文章分析说，海上监视倡议可能强化四方的这个海上情报监测和应对能力上的协调，使得四方机制出现更明显的安全化甚至军事化色彩。这是当前的这个特朗普政府关注的为数不多的这个外交领域之一。由于担忧中国在高科技技术等关键资源上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开始只重新与盟友之间建立网络关系来应对挑战。
4: 是，我们来看一下，从去年的时候啊，卢比奥曾经两次主持四方安全对话的外长会议。但是特朗普2025年初回到了白宫进行执政之后，这个联盟从来没有举行过任何的领导人峰会。甚至我们之前还分析说，印度只要是能主办就已经很开心，觉得颜面有光，扳回一城啊。但实质性的，美国对于 Quad 是已经有所放弃了，现在是不是死灰又要复燃了呢？美国的战略中心随着在中东被牵扯了更多的心力，从亚太开始调兵，不管是从这个韩国地区啊把这个台风撤走，还是对于日本方面，因为这个中东的这个吃紧，武器的交付出现到一个延迟，你都会看到他是把他的亚太调兵也好，调这个军务也好，是撤出的一个状态。那么对华关系又出现到了稳定缓和的一个基础的平台，那就使得所有Quad 他自己的凝聚力是实质性的出现到威胁和减弱的，那我就是说名存实亡。甚至在去年的时候，领导人都没有峰会，你说是不是？在去年的时候，这事儿就已经就怎么着了？对不对啊？那么内部其实也出现到了很多的裂痕。你别看就四个国家，三个和尚都可以没水喝啊。美国方面就是功利的一些外交，你对我有用，我才会去对你多看几眼。包括经济方面的施压，防务承诺的一个不稳定，其实都会引发日本、印度、澳洲的担心。日本我们就说军售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兑现？没有，中东的优先是比日本要更强的，
5: 对
4: 对吧？日本几时受过这样的待遇？你说印度，包括从关税也好，再到现在的一些政策也好，到强生还有巴基斯坦的问题也好，莫迪心里面是一肚子的火。你再说澳洲虽然嘴上说着没问题，稳定的很，那奥库斯我告诉你就是悬而未决，
5: 对，
4: 多少人都在唱衰美国兑现不了等等怎样。而且这三个国家有一个算一个，日本有没有开展着轰轰烈烈的外交？日本在干什么？日本有没有在修自己的一些宪法，希望借着这个乱把自己变得更军国主义抬头？
5: 对，
4: 是不是独立自主？是不是？好，莫迪以前我们看啊，在没有着中东的一些战事、俄乌的战事的时候，印度和美国还能够微妙的去平衡。但这两年印度做了多少事儿？去签一些自贸协定
5: 啊，
4: 出去主动的去谈判，连我们新西兰都被垂青了，
5: 真是
4: 都15年僵持着，莫迪都有可能。
5: 即将可能
4: 是不是啊？到新西兰访问，而且自贸已经签了字了呀。和欧洲的协议之母，有人说莫迪去欧洲要饭怎么怎么样，那他还是签下来协议之母了。那还是20多年的一个延宕，他也是把它搞定了。澳洲就更不用说，澳洲多少次明确的表示独立自主，中等国家应该怎么样去联合，小型的国家应该怎么样去联合。大家听明白了吗？就这三个盟友有一个是一个的，他们自主的动线非常明确。 你跟我说个埃塞俄比亚什么，咱都没看见实质性动向，但这三个国家有一个说一个，我们能找到无数的佐证，去看到四方的人心其实已经是各自自保的状态了。没错，队伍大啊，这个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5: 对，
4: 好，我们来看啊，那在去年，在这个围绕着伊朗和乌克兰的问题之上，其实各成员国也都存在着很多的分歧的。
5: 是的，在伊朗和乌克兰问题上呢，各成员国是存在一定分歧的。印度外长表示，此次讨论主要围绕印太地区。事实上，除了伊朗问题以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印度与其他成员国也存在明显差异。印度拒绝中断与莫斯科长期以来的关系。澳大利亚外长则是表示，鉴于战略环境恶化以及严重经济局势紧张，亚洲地区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澳大利亚的总统阿尔巴尼斯则是少数对伊朗战争表达某种程度理解的一个领导人之一，但他并未让坎培拉提供军事支持，因此遭到了特朗普当时的批评。日本和印度传统上都是与伊朗保持友好关系的，不过他们都曾迫于压力遵守美国针对伊朗石油采购措施的这个制裁。然后呢，这个卢比奥还强调说，特朗普希望四方对话，就这个 Quad 更加注重具体的成果，而不是一味的召开会议。他强调合作正在积极的推进。
4: 我告诉你啊，大家不看好你，你开会大家也说不是一味的开会，你们得需要真正的成果。你不开会，去年这个会议都已经没有召开了。反正就是这就代表着外界所有的评论和评析对于 Quad 是并不看好的。而对于印度，为什么只有咱再看这张图，为什么只有苏杰生能够笑得出来啊，就印度沾光了，其他人都是过来咱意思意思开个会，证明咱哥几个没散
5: 啊，
4: 情谊哥们儿依旧在，对吧？苏杰生心里说，在我这主办那全世界都得看向我，管的那个呢，对不对？
5: 乐就完了。
4: 哎，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很微妙这一次的 Quad， 你看啊，是释放出来了充分的危险的一些信号，也是有步骤的，可是能不能合作的好呢？还是那句话，人心已经散了。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啊，说到极海的联动之中，现在呢，在这个中国的周边还有一个半岛的局势是引发关注的。为什么？因为朝韩之间谁也不服谁，都在这边磨刀霍霍，像牛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金正恩啊，金正恩搞事情了，不是一直在传习近平可能会在本周到这个平壤吗？我觉得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宣布，
5: 对啊，
4: 除非周五这个 Friday News Down 哈，这个不然。哎，因为周五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新闻突然出现
5: 啊，
4: 为什么？因为很多这个新闻工作者他们周末的时候是不上班的，就弄得你手忙脚乱，先噼里啪啦都出来再说。
5: Deadline 了，
4: 对，没错啊，所以有一个叫做就是 Friday News Down， 周五的晚间呼呼啦啦所有都来了，也有可能是周末的时候，我依旧还是看着啊，这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去访问到平壤？但是朝鲜最近的动作很多，包括向黄海的方向发射了弹道导弹。那么这也是朝鲜军方在26号的时候宣布，朝鲜向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外面的黄海海域发射了多枚的飞行物，其中也包括一束弹道导弹。
5: 是的，近几周来平壤频繁进行导弹试射，分析人士认为，在这个外交相对孤立的国家，可能正在试图用这个国际规范日来削弱局势，进一步巩固其核武国家的地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周二表示，在当地时间13时左右，韩军探测到朝鲜从青州市方向向黄海发射多枚飞行物，其中包括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方称这些导弹飞行了约80公里，并表示正在分析其技术特征以及射程，同时正在加强监管与警戒，以防朝鲜进一步发射。韩国军方还表示，韩国、美国以及日本维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并密切共享情报。
4: 好，我们看，这是朝鲜在时隔37天再一次进行弹道发射，也是今年以来的第8次。今年的4月份啊，平壤曾经进行了一次类似的实验。根据朝鲜官方的媒体显示，那一次的实验是为了验证极速炸弹弹头的性能以及威力。就这一年，金正恩动作很大，亲自视察，穿着皮衣，戴着墨镜，带着女儿啊，一脸严肃，对不对？看看大弹头，看看大潜艇，对不对？这就是金正恩现在的日常。 啊，同时修改了宪法，这什么和平统一，没有和平统一这一件事儿了。未来的话，只要跟韩国之间有任何问题，那就是对外战争啊。那我们看到啊，在1950年到1953年，朝鲜战争最终是以停战协议来结束，而并不是签署了什么和平的条约。韩朝两国在法律意义之上，至今依旧是处于一个战争的状态的。尽管在去年当选的李在明是不数次的表达缓和的局势的这个心情啊，但是平壤完全不解领子，又是改宪法，又是直接的这个蹬鼻子上脸的这个把韩国一对拒绝。你甚至都在想，李在明真是脾气很好，很有耐心啊啊，甚至呢将韩国称为最有敌意的对手。不过啊，上一周双方的关系确实是出现到了一点点的缓和的迹象了，
5: 哎，就是这个足球赛，足球俱乐部，哎。不过上周呢，就是双方关系曾出现罕见的这个缓和迹象，来自朝鲜的内故乡足球俱乐部女足成为8年来首支赴韩参加这个参加比赛的这个朝鲜队伍，并于周六呢夺得了亚洲女子足球冠军联赛的冠军。夺冠后呢，朝鲜女足展示了这个朝鲜国旗，在韩国。根据这个国家安全法，这一举动长期以来当时是被视为禁忌的一个举动。
4: 咱也不知道李在明是真的有包容之心和有耐心的大格局的人，还是一个笑面虎哈。反正现在金正恩是一点都不敢含糊的样子。韩国方面啊，面对着一个更加躁动的朝鲜，也有了更多举措和防卫的意识。韩国方面表示，希望在2030年中期下水首艘核潜艇反制朝鲜。
5: 是的，这个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说，和韩国计划2030年中期下潜首艘核动力潜艇，以应对朝鲜潜在的核武威胁与导弹威胁。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安圭博在5月26号的时候阐述了韩国获取核动力潜艇的基本规划。他说，这一艘潜艇将会使用低浓缩铀的燃料，并且会在韩国来进行到研发以及建造。哎，这韩国造舰还是可以的，美国不是未来还想给韩国甩点订单，你来帮我。好，让我们来看啊，这一项的计划将会借助韩国的核能、造船和国防的工业，同时维持首尔不获取和发展核武器的一个承诺，用低浓度的。那么安圭博同时指出啊，韩国将会在获取低浓缩铀的燃料的过程之中，和美国来密切合作，以确保不扩散的条约。你们又要啊，并且将同国际原子能的机构来进行到合作。韩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代中期下水首艘的相关的一个潜舰。那么这个核动力潜艇为什么是大家追逐的大梦？其实它是比常规的核潜艇具备更长的续航和更隐蔽的活动能力。大黑鱼啊，那韩国如果能够推动相关的项目，确实是代表着它的海基震慑和反潜侦视体系出现到了一个重大的升级。
5: 是的，这个核潜艇相比常规潜艇更具长线的这个航行和更隐蔽的活动能力。韩国如果推进相关项目，意味着海基威慑和反潜监视系统将出现重大的升级，也会改变朝鲜半岛周边海域的军事平衡，显示呢半岛安全正在向着更高技术基层发展。朝鲜继续发展导弹和核潜能力呢，韩国则是试图通过核动力潜艇长期反制。
4: 长期的反制。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俄乌方面的消息。来看到的是普京，俄罗斯的外交部啊，要求乌克兰基辅的外国公民、外交使团、国际组织人员尽快撤离，理由是俄罗斯计划对于基辅发动更多的空袭，目标包括所谓决策中心和指挥所。急了急了啊，这要马上打到基辅去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俄罗斯在上一周末对于乌克兰发射了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造成了平民伤亡，也是导致基辅多处受损。俄罗斯随后称，打击是对于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学生宿舍的回应。这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相互下了死手，并且呢，俄罗斯现在正在系统性的来瞄准着基辅的乌克兰的一个军工企业了。
5: 是的，乌克兰方面呢否认俄方的指控，表示被击中的是俄军无人机指挥部。欧盟驻乌克兰大使认为，俄方声明意在制造恐慌，强调欧盟不会离开基辅。法国外交部也 表示不会因普京的威胁而撤离。
4: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乌克兰方面，现在啊这个媒体很会起名字啊，说乌克兰要被放生了，直接不管了吗？真的吗？哈，来看一看啊，乌克兰急需国际社会注入军事资源的关键时刻。之前我们都说了，乌克兰其实离财政破产都不远了，必须有金援和这个军援方面的支持。那我们看到北约内部因为钱的问题是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根据土耳其方面的报道，由北约秘书长吕特所提出来的，要求所有盟国每一年必须将国内 GDP 的0.25%用于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提案，是直接被拒绝了。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叫做联手出现到了封杀。
5: 是的，面对内部强烈反弹，原本期望在即将到来的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上闯关的这个吕特，本周无奈向媒体承认该计划缺乏足够支持。他坦言说，我不认为这个提案会被提出，由于北约决策需要全体一致同意，反对阵营表态形同宣告提案胎死腹中。这项提案的受挫呢，让部分欧洲大国的国际声誉面临严重考验。报道呢也指出，外界批评的声浪越来越集中在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等大型经济体上，认为其军援贡献远远不及波兰或波罗的海等较小的这个盟国。作为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捐助国之一的英国，这次也是带头反对，引发了关注。
4: 我觉得非常合理，你这不是道德绑架犬儒主义吗？对不对啊？你必须他弱他有理，所有人都必须帮忙，如果你不帮忙你就是残忍的，你就是刽子手，对不对？你不如波兰，你不如波罗的海，你怎么不看他们离得有多近呢？你怎么不看他们一直的自己的这个态度是这样的？难道他们积极的去武装着乌克兰，乌克兰就一定会打胜吗？如果在他们的武装之下，这个战事就能够代表着欧洲整体的一个胜利吗？对不对？与其是这样，吕特你不如直接确定让乌克兰加入到北约就好了嘛，对不对？你想做好人，吕特说我给大家开个会，大家每个人都拿出0.25%的这个GDP， 咱们一起送给乌克兰，然后到自己最后领了一大勋章，你是牵头者，对不对？你荷兰把你的他们都不给你，给25%，对不对？你去跟荷兰开会去嘛，吕特嘛，对不对啊？你自己掏，对不对？你就跟那个波罗的海等等一系列说，你直接你不愿意花钱，那你就直接让乌克兰加入到北约就好了嘛。反正你自己也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倡议，大家不同意不同意，你也努力了，你愿意冒这样的一个险吗？这不是慷他人之慨吗？
5: 是啊，
4: 对吧？现在就批评英国，英国也不行，
5: 拿别人的钱冲大尾巴鹰呢。
4: 是，如果啊，真的是在欧洲的这些国家，特别是在主要的国家已经在去撤走，那要不然就是波兰波罗的海，请问他们能够给多少？他们是生死存亡，因为他们跟整个的乌克兰接的这个关系是最近的，这是很麻烦的哈。其实我觉得包括欧盟也好，北约也好，都是口惠而实不至，都是希望踢来踢去。你怎么知道吕特不是诚心演了这样一场大戏呢？他自己就真的愿意拿吗？对不对？你真的想帮他，我还是那句话，吕特把自己的个人资产全都捐出来，把西服炫给泽连斯基，是不是？你想要去做的话，你可以做到很多的支持。
5: 是的，
4: 到你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犹豫和矛盾了。慷他人之慨，这实在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哈。狄先生说，本来还有个匈牙利装一下，现在装不了了，装不了了，大家一看那真会弹到我头上，于是就结着伴儿的，你说一言我说一言，不就是这样吗？那未来的话其实就是实质性的，以前组织里面有个刺儿头，大家都看着刺儿头，都批评那个刺儿头，现在刺儿头没了，都现了原形了，谁真愿意掏钱呀？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对不对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力挺乌克兰的阵营现在是特别的失望以及愤怒。要我说呀，北约就应该新出一个规矩，即使大家不同意，你们这些同意的人可以自行拿出钱，你愿意吗？对不对？北约有这么多的成员国，这五个不同意的话一边待着去，就谴责你们，把你们挂到大字报上，对吧？那你们同意的这些国家，你们先把钱给到乌克兰嘛，你们不要在这边谴责别人，不要先说嘴上的东西，你们都同意了，你们就把钱拿出来直接给到别人，你又觉得不公平，你不是想要做好人好事吗？你讨论什么公平的问题？
5: 就是啊，
4: 是不是这个道理
5: 啊？
4: 对不对？我跟子璇一块出去，我说子璇咱们必须要买这个东西，你要付出多少钱？子璇说曼姐我不愿意买，你愿意买你买啊。 是这道理吧、
5: 啊、就是这个道理啊，
4: 哎，就是、嗯、哈。所以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是在吵嘴架之中，瑞典的总理就批评啊，说我真心希望那些把支持乌克兰说的极其动听的人也能够真的做到把钱花在刀口之上、
5: 嗯、
4: 就为了这 GDP 0.25%，北约里边是四分五裂的一个状态。
5: 是的。
4: 那么再看俄罗斯这一边，俄罗斯现在是祭出了一个经济牌，现在真的是有一种战事升级的可能了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是签署了新法令，宣布新加入俄军并且投入乌克兰战争的人员最高可以去免除1000万卢布的债务了。
5: 嗯，是的，随着俄乌战争的进入第五年，莫斯科持续通过高额签约、地方补助、高薪和债务豁免等方式吸引更多民众跑上前线，部分地区呢提供待遇已经高出了一般工资的收入。文章呢也指出，俄罗斯经济已经明显转向战时模式，军工和军事支出优先于其他产业，债务豁免从经济层面反映俄方补充兵力的这个压力，也显示了战争对于俄罗斯社会和财政结构的影响正在扩大。
4: 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巴拿马要和王毅进行到见面了吗？我们看到最新的信息啊，有记者提问，巴拿马外长表示将会在纽约见王毅，来谈到长河港口问题以及引发中巴之间紧张的问题。毛宁回复，有关问题会及时发布。那本月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王毅将会赴纽约主持安理会的高级别的会议内容。好，接下来这条消息我们来看一看赖清德。
5: 是的，赖清德呢，赖清德见德国跨党派议员，呼吁深化台德合作。据报道称，赖清德在总统府接见了这个德国国有台小组这个主席徐
4: 德国的国会的有台小组的成员哈，嗯，
5: 对，德国国会有台小组的成员徐德芬率领的这个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赖清德表示，国际局势快速变化，民主合作伙伴必须合作，才能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4: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国科技继续的在上着大分啊。那我们看到的是，首台的鸿蒙系统的环卫机器人亮相了。那么这个是开源鸿蒙智能物联网的生态大会在深圳举行。那我们看到像制造业开源的鸿蒙创新中心，开鸿起源创新中心正式成立，那么同时也明确了聚焦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车、智慧制造、智慧座舱四大的孵化方向，并且啊，我们还看到了这一款新型的环卫机器人的亮相。这未来啊，机器人将会在生活的实用场景之中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生活。
5: 是的，中国又出新突破，巴掌大的设备一滴血可早期筛查癌症，灵敏度暴涨1万倍。报道称，中国科研团队把原本冰箱大小的癌症检测系统压缩到手掌大小，未来呢，只需要一滴血就可能就是查到这个早期癌症筛查，而且检测的灵敏度比传统方式高出约1万倍。
4: 刚刚地先生说大型扫地机器人，我觉得也特别的像，挺有意思的。现在真的是都是自动化了，又是扫地机器人，又是除草机器人，反正现在机器人总有一天就会统治我们的生活了。
5: 是的。
4: 但是最近还有一个传闻。

0: 期皮肤癌，将接受15次放射治疗。报道同时说明他的日常活动是不受影响的。这条新闻呢，属于国际政治政要的这个健康动态。早期发现和放射治疗意味着医疗团队已经有了基本的医疗方案，但从报道信息来看，卢拉需要暂停公务或进行长期的一段休养。
1: 是，希望他也能够尽快的恢复啊，劳基福利。他整体来说势头还是很猛的。再来看到了外星人又来了，世界越乱，这外星人的信息越是四起。美国说大挂公布来啊！好，我们来看到美国政府近期推动的不明飞行物的空中现象的信息透明化，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前高官、前官员、前 CIA 的顾问来进行爆料，说美国政府啊，疑似从不明飞行物的残骸之中发现了至少4种不同类型的非人类生命体的这个遗骸。
0: 嗯，
1: 哎呦，那不就是外星人发现了4种不同的外星人的这个尸骸吗？
0: 是啊，
1: 包括啊，前美国空军情报官员之前也是作证显示，说美国政府啊掌握多起坠毁飞行器的残骸，并且可能涉及到非人类的生物体，包括描述过的有小灰人儿。有北欧型，有昆虫型，还有爬虫型等等的类型，而且还说啊，这北欧型长得是最像人类的，咱还没见过，
0: 吓人都怪的，
1: 反正就是不明觉厉。
0: 嗯
1: 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实之中的恐怖，你别说外星人长得恐怖不恐怖，我告诉你，恶魔其实就是在人间的。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人间败类。
0: 是的，德国高级驾校中国八人性侵团遭判刑，主犯22项强奸，判14年。据报道称呢，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三地法院陆续对德国高级驾校跨国性侵团伙案进行了宣布。该团伙呢共有8人，主犯张大鹏因多项强奸、下迷药、偷拍等罪名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并且加强防御性羁押。报道说呢，该案由中德警方在2024年联合侦破。团伙是一个名为德国高级驾校的这个 Telegram 加密群组，成员多为旅德的这个华人男性，其中包括中国高校毕业生、赴德留学生和外企人员。他们在群组中交流下迷药的经验，讨论迷药的剂量，并分享一些受害者的照片和视频。
1: 我告诉你们，都是高精尖，全都是挺高端的。而且我在最早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那个群组能达到几千人，就是这些送出国的留学生啊，读的都是高企的高管，在里边拥有着超高的智商和学历，还有军师专门帮你去匹配那个什么迷幻药的什么比例之类的。
0: 太可怕了，
1: 咱也没在这群里面待过，咱也不知道到底是有多么的重口味，或者新闻有没有一些夸大事实。
0: 嗯，
1: 但是这样听上去实在是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0: 是的
1: 啊，有军师，有主脑，有辅助。这个真的是太恐怖了，而且真的太丢人了啊。那么从2020年一直到2024年，群内多名成员是被控在德国迷奸了多名女性，受害者也多为华人女性。报道之中还讨论了德国和美国在同类案件之中的量刑的一些差异，以及中国刑法啊等等啊，在这个境外发生的这种案件之中到底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些角色。那另外的一起案件之中，还有一名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因为多次给女友下药并且在她昏迷时实施性侵，也被慕尼黑法院判处了11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昨天我看到还有一个德国失踪的男小伙也是找着他的遗体了。怎么了？中毒了？我天哪，太可怕了。
0: 华人小伙啊？
1: 对，是啊，找到了他的遗体，
0: 太可怕了。
1: 就这一连串的消息，一会儿包括我们说到新西兰的这个海港浮尸案，你看完之后身上真是一层的鸡皮疙瘩。恶魔在人间，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儿。而如果他披上的这个外衣还是光鲜的、有学识的、备受尊重的、
0: 成功的，
1: 那就更无可救药了哈。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无人机。这个事情发生在悉尼，悉尼的灯光节居然有89架无人机直接坠海了，导致2晚的表演被迫取消。
0: 是的，报道称呢，澳大利亚悉尼灯光节无人机表演发生事故，共有89架无人机坠入海中，导致后续2晚上的表演被迫取消。悉尼灯光节呢是当地年度冬季艺术节，也是澳大利亚规模较大的灯光艺术活动之一。该事件的重点不在地缘政治关系，而在大型活动和技术安全隐患上。无人机编队的这个表演依赖通信、定位、编程和天气条件，数量较大时呢，一次性故障可能造成连锁的损失，对，取消表演。

0: 导演也是显示主办方需要评估风险、回收设备、调查事故一些。
1: 我告诉您一句实话，我还没看过大型的无人机的那个表演，这是我特别期待的一个环节哈、啊，很期待有一天这个回到祖国的时候可以亲自看一下无人机的那种大型的很恢宏的一个表演内容、嗯，据说现场效果特别震撼。好的，我们先把国际方面就说到这里了，回来之后将会是本地消息，先从我们今天的新闻纵览开始分享吧。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7: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8: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律的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9: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0: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11: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12: 国会议员张俊浩博士联手 BNE 我爱纽西兰节目，全新打造张议员民意连线栏目，每周一早上9:10到9:30，期待您的发声，倾听交流，与您同行。
4: AM936每天下午5:30为您打造生活服务直通车，
2: 携手老牌商家、社团、服务机构，提供最新惠民活动、旅行资讯、出行指南、健康保健。
4: 懂生活，会生活，尽在 AM936每天5:30生活服务直通车。
13: 国会议员陆南 Nancy 陆联手 BNE 我爱纽西兰节目，全新打造国会陆路通栏目，每周五早上9:10到9:30，期待您的发声，倾听交流，与您同行。
4: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下来跟您来带来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的介绍。大家都在关注着海港浮尸案的最新的判决的这个结果啊，四到六周的 trial 现在是正在推进之中，每一天都有新的消息出现。那么我们看新西兰的奥克兰高等法院继续审理华人女子王淑莱的死亡案，控方表示死者是从中国海南来新西兰寻求宗教的指引，后来遗体也在 Golf Hub 的码头啊被附近发现。目前呢，四位被告均否认绑架和误杀的指控，也是在法庭的庭审之中有更多的细节曝光，细思极恐。今天我们会跟您继续复盘。
0: 是的，还有一个华社关心的议题呢，是一名华社男子涉嫌诈骗被通缉。新西兰警方目前正在寻找39岁的金钟，他警方称他涉嫌诈骗，并且多次并未按照要求出庭，可能活动在奥克兰一带，警方呼吁公众提供相关线索。
1: 如果您有见过这个人的话，希望能够积极的向警方来进行到反馈。好的，我们再来看另外的消息啊，奥克兰的顶级私校再陷入到了风波。 St. Cuthbert College 一位前宿舍工作人员因为涉嫌与学生互动不当正在接受调查，校方也是称涉事人员已经离职，并且已经为学生提供了额外的支持。
0: 是的，
1: 并且我们还想再多说两句啊，根据澳大的学生给我的反馈，这两天学校里面依旧还是有炸弹威胁的出现，虽然都是虚惊一场，但是也使得校园之中人心惶惶。我们继续的来看新闻。
0: 是的，在国际方面呢，新西兰制裁俄罗斯实际举报却很少。数据显示呢，自新西兰推出的俄罗斯制裁措施以来，公众只向警方举报了43起可疑案例，而真正进入调查的只有5起，最终均被发现没有违规证据。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有内部审查表示瓦努阿图强震摧毁了新西兰驻当地的机构，之前外交部曾经是两次收到了工程师的提醒，在工程师的提醒之中说到的就是要求进行详细的抗震评估，但是拖呀拖啊，这相关的检测是一直都未能完成的。
0: 对，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呢，新西兰政府此前推出的这个快速审批项目牵扯出了100万纽币的政治捐款。新西兰本地媒体分析发现，自2022年以来，与快速审批项目有关的企业或个人已经向政府捐款超过了100万纽币，而其中90%呢是流向了国家党和优先党。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议员的住房津贴。我们的部长啊 Louis Upston 被曝每一周会领取1000纽币的住宿津贴，同时他也推动的新法案却提高了普通人申请住房补贴的门槛。总理 Luxon 表示是并没有想过收紧议员的津贴制度的，你只许州官放火，
0: 不
1: 许百
0: 姓
1: 点灯，这是一明确，都是你 Louis Upston 提出来的，自己却被摆到了台面之上。什么涨薪也是如此，又是裁员，又是对于这个各种的部门来这个薪水的谈判陷入到僵局，但是议员涨起薪来呢，可是丝毫都不含糊的哈。
0: 是的，
1: 好，继续的再来看消息，还是财政案有关喽。
0: 对，在预算案前夕，新西兰国会多项争议法案推进。在2026年财政案公布前夕，国会本周密切关注多项争议项法案，包括警方的驱逐令、教育改革、建筑监管放松和金融监管调整等等。
1: 好的，再来看到的是预算案的空间缩水。我们的财政部长 Nicholas Willis 提前透露，今年啊，政府新增运营支出的空间居然只有21亿纽币，真的假的哈？比之前的预期还要少了3亿之多。政府还计划继续削减部门的预算和公务员的人数。政府没钱怎么办？砍人，砍人。砍人啊！
0: 是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呢，新西兰油价已经成为新西兰选民的四大焦虑。这个 Ipsos 民调显示，油价暴涨担忧增长了17个百分点，升至全国第四大问题。生活成本呢仍然是排名第一，政府表现评分维持在4.2分的低位。
1: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可能会跟您讨论到的话题，哪个话题更想听到我们来聊，我们就会把它优先的来评级。回来之后咱们来看一看路况还有天气的最新更新。
14: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15: 太难了。

0: 奥森，年龄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0 09600022850。
2: 听好，我们由来。

0: 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6: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啊。那刚刚呢也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会关注到的主要的话题，把民生关注的几个主要案件咱往前提一点，然后再是国际大事儿，再是那个财政预算案。今天啊，就这一周财政预算案一定是重中之重，
9: 对，
8: 我们周五的时候真的是大有可聊啊。好，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路况方面，一会儿来看看你们的互动啊，什么对于德国的那个什么高级驾校这个词儿觉得不好，他起这个名他就是有用意的，对不对？这些败类在这个群里面，老司机多嘛，所以就要用高级驾校这样的一个词啊。这个咱都别说是不是侮辱了驾校这两个字，我觉得他们真的都是有辱为中国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路况和天气的方面啊，小新最喜欢的环节来了哈。来看到从 Albany 一直出来持续到达 Vero Valley 之间，全线都是一个红色的堵车，但是这一条路上没有看到明显的事故报告。那么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今天就比较惨了哈，有事故，而且是靠近在 Ellerslie 的这一个出口处。那么主要的堵车是过了 Manuka City 就陆续出现了的，包括在 Papatoetoe、Otahuhu 全线都是车多。继续往前推进，过了 Mount Valentine 来到 Ellerslie 那个大转盘之前，就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势必在这里会堵车。现在的堵车一直持续到达 Market Road 才会有所好转。16号高速公路我们看到现在是从Tiatatu 的入口处一直红色的堵车，特别是 Green North Road 出现到的是黑色的拥堵，堵车一直会过了 St. Luke's Road 才会有所好转。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主要的堵车集中在的是 Greenhouse 一直到 Rosedale 之间。好，我们再来看到20号哈，今天从 Manuka City 一直到20号 B 之间依旧是保持着巨大的一个车流，早上起来有事故有车祸，不过真的啊，从一个周三的角度来说，今儿这路况还可以了。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天气今天在北岛开始出现了更多的降雨概率。那我们看到包括 Hamilton 还有呢 Gisborne 都是今天有降雨的，而南岛主要集中在西海岸，降雨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四个主要城市，我们先来看 Auckland。 Auckland 呢今天是多云，多云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本周的周日，下周一周二暴雨袭来。这一周如果家里面想要清清水槽，弄弄下水口什么的，是特别好的一个时机，不然暴雨来了有风险哦。那么从温度的角度上来说，今天是18度到10度，这样的温度基本上是一个主流主导，这一周和下一周的周初都会是保持着 今天您的这个体感温度的。还有惠灵顿啊，惠灵顿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同样也是一直多云晴天儿反复交错，来到了周日温度呢也是较为持平，和今天是极有参考性的。下一周初开始降大雨，随之温度有一点点的回升，特别是最低的温度啊。好，再来看到的是基督城，基督城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14度，最低2摄氏度。那么到下周的时候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这一周天气都不错，只有周日略有降雨，而且温度你会看啊，这两天还是有点冷吧嗖的，对吧？继续的往后推，到了周日开始，最低温度直升10摄氏度啊，这谁受得了啊？忽冷忽热最容易感冒了。
0: 是的，
8: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衣物的增减。最后看到旅游城市皇后镇，我们看到包括啊，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12度，最低1摄氏度，还有周四、周五都会是晴天，周六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到了周日开始新一轮的降雨，当然温度也会随之而回升。来看到的是潮水时间，今天我们看到啊，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4:01以及下午的4:39，最高潮可以达到3米，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10:16以及晚间的10:41，最低潮是0.9米，落差正在缩小幅度。今天的日落时间呢是早间的晚间的5:14，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出行做一个参考。非常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哈，0800-289-4733，给大家推荐到的依旧是断货王格力变频热水器，或者是空气能热水器，它不是太阳能，但是超级的省电，它比传统的热水器能够省电70%以上，我觉得您必须要选择它，因为现在能源实在是太贵了啊。还是那句话，打电话可以咨询一下0800-289-4733，0800-289-4733。回来之后，我看到很多人在讨论的都是恶性案件，好，那我们就从海港的浮尸案开始聊起。
9: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1: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6: 阿肯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 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
0: Resing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g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不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g。
14: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着向您来问好了。来，咱们先来说两条消息，然后呢咱们再进那个华社福原地的内容哈。先来说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案件，这个案件的细节曝光让很多人都是背后这个寒毛冷竖，里面似乎现在警方给出的还涉及到了一些宗教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是不是正规的一些宗教呢，令人遐想万千啊。特别是涉事的这个家庭在某些短视频的平台之上还有讲述了另外的一套的一个故事。
17: 是的，
8: 我相信很多关注新西兰的朋友应该多多少少知道这件事情的一个进展。图片之中呢，这一名这个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士叫做刘凯潇，旁边呢是他的妻子，然后包括刘凯潇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这一次案件之中的被告方。那么涉及到的被告呢，这个是案件呢是源自于在 Golf Hub 那边有一个海上的浮尸案，当时是一名这个老年的女子啊，被折叠成了婴儿一样的形状，然后被米袋子套上，又裹上了黑黑的塑料布，然后里边还有很多的花园石子，当然大家都明白，看过这个破案的片儿都知道，是不是尽量的让这个尸体可以浮下沉下去？
17: 没错，
8: 结果他还是浮上来了啊，然后被钓鱼佬给看到，报
17: 了
8: 警，够了过来，甚至在庭审之中还有更多细思极恐的一些细节，我们尝试的来复原一下在法庭之上发生的这一些信息，然后咱们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案件具体的一些细节，好不好啊？来，
17: 这个华人浮尸案呢也是持续开庭，现场细节曝光后再次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在昨日的奥克兰高院呢，最早赶到的现场警员之一出庭作证，这个警员描述自己当时看到遗体时的情景，他说呢，当时是气味非常难闻，而且他看到袋子破洞，并且露出了一只手。检方称呢，70岁的这个王书来于2023年从中国海南省来到新西兰，向被告之一的刘凯潇寻求的是宗教指导帮助。死者呢是70岁的这个女子王书来，控方称，他是寻求宗教指导。然后2024年3月呢，一名公众，也就是这个钓鱼佬，在奥克兰 Golf Harbor 码头附近发现了这个塑料袋漂浮在水面，随后便报了警。警方到现场后确认，包裹这个在塑料袋中的是王书来的
8: 遗体。那么在第一天的这个庭审之中，昨天是第一天，我们来跟大家汇报的。今天应该是进入到第三天了。昨天我们汇报的是第一天庭审，今天是第二天的庭审。整个的 trial， 也就是这一次的庭审，采取的是陪审团的制度。当然这个我很可以理解，这是一个两面性的故事。陪审团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判断以及自己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然后做出最终的一些结论。大家都知道陪审员的这一个制度，对吧？好，那我们来看啊，在这个案件之中，昨天第一天透露出来的信息里面有包括刘凯潇和他的家人在北岸 Oriva 的这个房子，被称之为叫做什么？叫做
17: 方舟。
8: 大家可以先想一下，我不知道这个是来自于警方的描述，还是大家都共同认可的这个名字的命名。方舟。然后说里边刘凯潇是王，然后他的妻子是皇后，这个是大家的称法。然后在这个房子里面有5名女性，都是来自于中国。说这5名女性在警方的指证之中啊，说都是为了这一个家庭而去服务的。那这些人来都是干什么呢？是不是和王书来一样，都是来寻求宗教方面的一些指引呢？因为我自己平时有在看啊，包括这个留在社交平台之上，就是在短视频之上，之前他真的是火得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他当时的指证是说他的孩子被，他有4个孩子被新西兰的警方带走了，在这个儿童的这个机构之中啊，说疑似受到了虐待和性侵。同时这件事情也是什么，要把孩子接回家，动用到了领事的一些保护，甚至在 某个短视频平台之上啊，是有很多的支持者，大家都认为同仇敌忾。那么如果我们客观一点的来说，在此时没有法庭最终的定案，因为 trial 是4到6周，
17: 对，
8: 那么我们只能说他暂时是一个嫌疑人。
17: 嗯，
8: 但是这个案件的指向越来越扑朔迷离，包括案件之后锁定了这一家，然后包括把刘凯霄个人唱歌的呀啊这个演绎的这个内容啊搬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中，大家都会觉得听上去说不出来哪不对，但是反正整体来说是
17: 怪
8: 怪
17: 的。
8: 可是我们客观一点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刘凯霄这一个家庭到底有没有过失导致别人死亡或者虐待尸体，
17: 是的，
8: 这样的一个动机由法庭来进行宣判，我们每一天密切的关注庭审。但是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他的孩子在被接走之后，新西兰这些儿童的机构有没有存在着一些比方说看护的不当导致孩子的受伤，甚至是有一些虐待的行为，我认为这两个没有直接的联系。
17: 没错，
8: 好吧，你不能够是说他是涉嫌甚至是未来可能会被定罪的人，那他的这个指证就是完全错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为了转移之这个注意力，甚至希望通过舆情的方式给自己助力，我们必须说各种可能性都是有的。但是这两者之间真的假的没有一个共通性。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庭审的案件本身，王书来是来自于海南的，我甚至看到在刘凯霄的短视频平台之上，王书来自称是王书来的丈夫和儿子啊，还有给出证明实名的来证明啊，力挺刘凯霄的一些话。那这个里面包括警方现在所指代到的宗教的一些信仰，大家可以去自行的判断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某一种的这个宗教的一些形式，有自己这个信仰的一些家庭，据说是有30多个家庭是非常的忠诚于这个信仰的这个内容的。啊，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这个王书来70岁了，他是怎么来到新西兰的？
17: 是啊，
8: 现在这都是一些谜团。
17: 没错，
8: 然后包括警方现在能够陈述到的每一天的作案，都是我发现到遗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当时那名警员跪在码头之上揽着这一个黑色的大的这个浮尸袋，半个小时等待救援，包括尸体呈现到的一些状态，什么比方说皮肤组织已经剥落了呀，像婴儿一样是被折叠卷曲的在这个裹尸袋之中啊，穿着的是有这个衬衣衬裤的秋衣秋裤的啊，当时也是成为了破案的关键的一个重点。
17: 没错，
8: 没有人去报有人失踪，所以这一个浮尸案当时找这个受害人锁定了很久很久。
17: 没错，
8: 王书来到底在警方的指证之中啊，说其实是在这个方舟里边受到了虐待，不给饭吃，甚至是殴打。那么刘凯霄是怎么样来讲的呢？我看到现在他们这个家庭这4个嫌疑人是自我辩护，当然法庭是给予了他们一些应急的律师在旁边待着，主要都是自己辩护，他的口才确实是非常好哈，我是看过啊。那么本身在自我辩护之中，他问了警方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挺有这个怎么说，这个值得去多考虑一下的内容。他是这样问警方的，他说啊，因为刘凯霄要亲自盘问证人嘛，
17: 对，
8: 他就问警方的证人说，根据你的专业经验，这像是随意的弃尸，还是有人努力的想给死者一个安葬的方法？因为我看到王书来的家属还有在指责说他们没有签同意书，但是新西兰方面就把王书来的尸体火化了。我在猜测是不是对于安葬的方式有某种执着，或者某种追求，或者在某一个宗教之中，或者这个他们的这个信仰之中，这是一种安葬的方式，但是它是不符合法律的程序的。好吧啊，那我们来看到警员的回答是，我不认为存在所谓的随意弃尸，就是这是一个有包装的、有设计的、有安排的弃尸的一个非常理性的动作和行为了。
17: 没错，
8: 是
17: 这个警员也表示，他从遗体被塑胶袋紧紧包裹、身体对折的方式来看，更像是在试图掩盖遗体。另外呢，昨天早些时候呢，还有公证证人表示，自己当时是在遛狗时发现海面上漂浮着异常物体。控方呢将传召近50名证人，包括警方、公证目击者以及移民官等人。
8: 是，那这一次的 trial 是四到六。 六周，而往往这样的案子这么焦灼哈，我个人认为是会打到六周以上的。
17: 对，
8: 除非有直接的致命性的证据出现，我们每一天都会更新，咱们来追一追到底结论是如何的。
17: 没错，
8: 好吧。那我们看到现在呢，在新西兰是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法官可以直接的来判，第二个就是陪审团的制度。那这一次的陪审团制度是由六男六女组成了陪审团来进行到审理，预计的审讯时间应该，我个人认为应该能够满打到六周，甚至还有可能会延长，因为他是一个意志力很顽强的人。我自己在这个感受，咱们就是旁观者哈，咱们来看到的就是意志力很顽强，而且有脑子啊。那在整个的 trial 之中，他应该会是为自己努力的去进行到一个捍卫。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个案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因为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了很多力挺刘凯霄的一些声音，大家侧重点不一样，他是不是一个做了善事的人，比方说有没有帮助一些这个肿瘤儿童的家庭，有没有什么这个维护孩子的一些权益，我认为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件事，他有没有做错事情，这是另一件事儿。第三件事就是这个宗教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存在的话它是不是不符合法律的一些规定的一些处理方式，这是另外的一件事情。里边涉不涉及到一些虐待，他的视角他的初衷是什么，从另外的一些视角，你回归到这很古老的这些欧洲，人家都会觉得对你实行一顿鞭刑是在对你洗涤心灵，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新闻。那我们没有办法去界定他的逻辑是什么，但是我们能够在法律的世界之中看到法律的要求是什么。
17: 是的，
8: 对不对？还有就是，那到包括如果即使他们是已经被确认的一些嫌疑人，那么他所指证的这些疑点，孩子受伤的一些照片，有没有一些真相？那警方是不是也会给出一个交代或者给出一个回应？这几件事儿都是不相干的，只是共同发生在了一个家庭的身上而已。对，所以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他就一定不是这件事情会被确认的指向的，咱们说凶手好了，好不好？那如果他是凶手，也不代表他做的这些坏事儿，我觉得就是完全的没有好的一个初衷。
17: 对，
8: 但是所有的行为、善意、善举，你的个人意识，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面，都是必须要遵循法律的一个规定，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
17: 对。
8: 对不对？
17: 法治社会嘛。
8: 好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哈，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互动。有朋友就说了啊，首先我要跟大家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浮尸案，好吧，这是一个官司。第二个官司，这一位在逃的骗子，这个人是另一件事情。
17: 对，
8: 好吧，他涉及到的应该可能是有什么诈骗之类的。
17: 诈骗之类的。
8: 回来以后我们来讲。大家现在的讨论挺多的哈，说呢，其实他是重刑犯，孩子无法和他住一起。你自己想，一个家里面四个人全部都是嫌疑人，而且包括如果在宗教之中的一些理念是比较不能够符合法律的规定的话，那么政府自然也会以涉嫌虐待儿童带走。你觉得我对于孩子是吧，这个咱们作为父母，我觉得我每天给孩子一个大巴掌再给一个甜枣，我就是一个正确的，这就是对于他的爱之深和责之切。但是对于法律来说，你打他了就是不对的。
17: 对，
8: 这个就是差异性。那么我们生活在法治社会，一切都要以法律为准，但是法律不代表永远都是正义，法律的背后也不一定没有暗藏的真相可言。
17: 没错，
8: 我相信一定会水落石出，事情闹得这么大。好吧，那我们看时间，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活社福原地有一些很好的活动，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9: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0: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1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 0927772299。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2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9: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各位啊，我们要继续回来。让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好像播出的又是有问题。没关系啊，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补充一条消息。然后这样子，我们让子璇呢去帮我们把它转成一个音频，然后我们来保证它的播放的播出。先来把那个要暂停一下下，或者我们一会儿重新的来导一下。没关系，吴曼给大家来自己介绍一条消息，随后呢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华社福原地的相关的一个内容。我来给大家补充到的是这一条消息，然后来看到的呢是在图片之中的这一名男子啊，请注意这是两个不同的案件，好吧？来看到的这一名涉案的男子是新西兰警方正在寻求的一名男子，这一名男子呢是涉嫌着诈骗的案件，同时在这个诈骗案件之中被警方通缉，还多次都没能够出庭。警方就表示这一名男子，来看图哈，他呢是39岁的，名字呢叫做靖中，那目前呢被通缉原因就是没有按照要求出庭。据说他经常在奥克兰地区活动，并且相信正在刻意的躲避警方的追查。警方也是呼吁公众，如果看到此人或者掌握相关的线索，可以通过警方105的热线或者网上举报系统联系警方。一时之间我也看到网上有很多人给提供了一些信息，但是这只能供参考，并不是有确定的信息的一个指证。包括有人说什么骚扰女学生啊，包括有人说什么多次索要电话呀，有人说还在澳大看到过他，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如果您有他的信息，记得一定要联系的是105和警方来进行到处理了啊。那如果您在现在的现实生活之中看到了他，就是说两种情况，你现在就看到他的行踪了，打111。如果你是知道这个人的一些细节的话，可以打105。好吧，另外的消息哈，我们继续的再来说到的是在奥克兰的私校又有一起事故的发生。我们看到在新西兰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也是学费挺高的女子私校，那就是位于在奥克兰 Ipswich 的 St. Cuthbert's College。 最近啊，在这个学校里面又爆发了有这个丑闻的出现啊。我们看到这个丑闻是什么呢？说到的是一名前宿舍工作人员因为涉嫌不当行为接受了调查，引发了家长圈和校友圈的高度的关注。校方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涉事的人员啊是一名前宿舍团队的基层员工，那目前这个人呢已经是正式的离职了。根据学校董事会的主席发布的声明说，调查主要是涉及到这一个员工和学生之间一些对话和互动越线了的问题。现在校方就认为这些行为已经是跨越了教职职工和学生之间应该有的界限。在新西兰私校也好公校也好，最近啊是连续的发生了多起的事件，什么有这个性侵的啊，有这个不稳去这个叫什么不妥的去亲吻学生的啊，师生恋的，学校里边打架斗殴的，霸凌事件的，现在又是一起不正当。这教学人员以后的入学是不是都得对于自己的品行有更高的要求呢？我又每一次说到这个新闻，我的想法都是新西兰是不是特别急需人才，新西兰在人才的一些判定之上到底有没有更多的一些选择权。我们之前说到 Max Gaming 他是警方的人，对不对啊？结果在自己的工作手机里边又是看一些莫名其妙的信息，又是虐童的，又是受教的，对吧？这就是这个人就本身他的自己的心术就不正，监狱里面的狱警也可以成为囚犯的帮凶，甚至还助长了几个大毒枭啊，他们的一些存在，这都是在用人体系，还有一些女高管到最后被曝曾经是吸毒。但是新西兰如果未来人才缺失的话，你是没有选择权的。教师如果就是你需要教师，但是现在可选的就这么两个，那他的背景是不是可以被成为疏忽的一环？这个是我最担心的，在看到这些新闻之中啊。要知道这不是 St. Cuthbert's 第一次陷入到争议之中了，就在2024年一名前教师还曾经被指控向一名未成年的女生索吻，并且询问对方过去的性经历，引发了舆论之间的震荡啊。到现在为止，除了师生的争议，这一所学校还因为多次其他的事件登上了新闻，包括2020年一名教师在课堂讨论白人至上主义，完整念出了针对非裔人士的种族歧视的词汇，引发了学生和家长的抗议。校方也 是随后要求教师不得再公开说出该词。同样在2024年，一名父亲还试图阻止女儿入读该校，认为学校过于精英化，但是法院最终裁定女孩可以继续入学。孩子的母亲形容这张录取通知书就像是一张黄金的门票。不管如何，各个高校可能都会存在自己的问题。 St. Cuthbert's 创立于1915年，是新西兰顶级的私立女校之一。高中学生一年的学费就超过 3.1 万纽币，寄宿生还需要额外支付2万1纽币啊。学生也是有这个学术成绩的优秀，设施完善著称，长期也是被视为我们新西兰精英教育的范点之一。好的，我们看时间，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尝试的给您播放一下华社福原地有一个很好的信息，这个信息呢是食品安全方面的讲座，我相信对于很多人都是有帮助的，一天就可以完课哈。所以相关的信息会带给大家，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到的也是华社福原地的具体的消息内容。那吴曼先来放一段广告过渡一下，然后我们接着回来，回来之后还有很多的新闻要跟大家一一的来进行分享。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如何有技巧地结束租约，如何合理评估有宠物的租客，都让房东苦恼不已。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一站式解决您的出租屋烦恼，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
6: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6: 我们要继续回来，每个周三和您不见不散的是华社福原地欢迎 Gloria。
7: 曼曼早上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 Gloria。
6: 是，其实每一次啊，在华社福原地之中，都会给大家带来最一线的、最实用的信息。今天呢，其实也会是和一个培训的课程非常有关。
7: 是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有关我们食品安全基础课程这一类课程的介绍。那如果大家是想要参加有关这个餐饮类的这样的一个求职的话，或者你本身正在运营，其实呢，这个相应的专业的资质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这个课程呢是在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NZQA 的这个框架之下，然后给大家提供专业系统的这个课程的培训。而且这个课程呢是一个短期的一天的这样的课程，就可以拿到一个相应的这个资质，确保您在工作场所能够安全的来和保证卫生的情况下来提供相应的食品的服务。
6: 是，其实我们常常会说，我觉得认识华社福真好，因为它会推动着你在各种这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个证书啊、考级啊、积累经验的学习的过程中给我们选择性。那如果您是从事着相关的行业，包括在食品酒水相关领域寻求着工作职位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您不可以错过的好的活动推荐了。
7: 是的啊，那这个课程呢，我们要说明的是，就是其实在很多餐饮类的行业，它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证书。有很多的雇主可能招聘你的时候就会问你有没有相应的这样的资质啊。是我们这个华社福教育学院的食品安全基础课程呢，是经过新西兰教育部认证批准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培训课程。那希望旨在能够帮助在食品以及酒水相关行业寻求工作职位的人获得有关食品安全的立法基本概念和实践知识。那其中我们的课程呢，内容包括的是非常系统，而且这个老师呢，他是有20几年专业的从业的经验以及相关的授课经验的。
6: 是的，所以内容包括的可以说是方方面面，什么食品的立法和行业的一些基本情况啊，食品的控制计划，还有2014年的食品法案的要求，全部都是在这个密集的课程之中给大家带来的。
7: 是，那我们是从这个法律法规入手，让大家知道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想要从业，其实有什么样相应的这个法规的要求啊，
6: 没错，
7: 确保我们能够合法的安全的来进行相关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提供。
6: 是，
7: 同时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些非常实用的知识，比如说是和食物相关的一些危险的这个种类有哪些。那其中呢，在这些危险种类的这些食品安全怎么样管控，包括这个温度监控的系统啊，怎么样预防交叉的感染呢，处理食品的安全的时候的相关的一些个人的卫生要求等等，是非常实操性的这个课程。
6: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相关的行业需求，或者您未来想职业计划之中是有这个方向的，是一定要抓紧的哈。
7: 包括您自己要是想要成为这个雇主，自己要开一家相关的这样的店啊，其实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对于您营业运营和做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
6: 是的，那我们来看啊，包括授课时间也是非常的集中，而且很灵活，
7: 是，
6: 对不对？
7: 他这个刚刚跟大家说了，他是一天的集中的学习啊。我们这个课程呢，马上6月份就要开的这个课是周六的， 我们的应该是6月6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3点钟啊。然后我们这是有一个全天的课程，老师给您授课之后呢，给您带着您做一些实际的操作，然后当天就给您进行考核。
0: 嗯，
7: 如果通过了这个考核，您就可以在当天拿到相应的资质证书。
0: 是，我们看到授课的地点同样也是在盘内啊，这个华社福的总部
7: 是吧
0: ？欢迎大家可以更多的垂询选择，抓紧时间锁定您的报名位置。那同时在屏幕上方可以看到有2维码，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扫码来了解更多的详情，也可以拨打电话09570-1188，09570-1188。
7: 是的，
0: 咱们常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我自己常常是很感慨，跟很感叹的。不同的行业之中积累更多的经验和理论的知识是非常有必要。
7: 是啊，特别要说的是这个课程啊，不管您是任何类别的签证，都可以参加学习。那比如说是我们的国际留学生，有些孩子们啊，想要课余的时候做一些兼职啊，就是在餐饮业里面从事工作的可能也比较多。那我们这个课程呢，也可以提供给您。我们这一天的课程呢，现在是有一个社区的价格是150纽币加税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欢迎大家跟我们咨询。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09570-1188，570-1188，一天的集中的课程加考核就可以拿到相应的资质。
0: 大家都说现在经济不好，工作不好找。我告诉您，如果您手上拿着比别人更优秀的条件，您就是那个最容易被录取的人。
7: 是的，我们一起学习，咱家提供这个自我竞争力啊。我们说，所以就是说非常的重要，真的是一起努力，一起学习，然后提高我们的自我竞争力，非常的重要。
0: 太棒了！那我们其实除了这种食品类的，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安全的基础课程之外，之前我记得我们还曾经说过打咖啡的呀，包括有很多在职业之中的朋友，你还可以去不断提高自己的一些英语水平。
7: 是的，是的，
0: 是吧？
7: 职场英语之前咱们都提过，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教育部认证的这个华社福的成人教育学院里面提供的一系列的课程。
0: 嗯，
7: 包括这个咖啡师的这个课程也在同期招生，欢迎大家咨询。那再有呢，就是刚刚慢慢提到的这个有关在职英语的这个课程啊，其实这个课程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之前也提供给大家的，就是有关新西兰的相应的工作场所的安全法规啊，雇佣关系的法规，再有呢就是怎么样用这个口语和这个书面的语提供一个专业的英语的这个与客户的这个沟通，
0: 是，
7: 再有呢新西兰的职场的文化等等，然后再有呢专业的一些资料啊，根据您的这个工作场景给您做量身定做的这样的职场的英语的这个设计等等，其实这个集合的这个课程职场英语也是非常非常的实用，欢迎大家给我们报名。
0: 是啊，特别是关于一些企业主，我觉得啊，真的有人就说，哎呦，那我还得让他们停下来得学习。首先，时间非常的灵活。第二个，如果您的员工具有更高的英语沟通的能力，直接受益人其实就是您自己啊。
7: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有关这个英语的这个在英语的国家做生意，你跟这个本地的这个市场打开市场，有你的员工提高相应的有关本地的职场的文化、新西兰的文化以及相关的英语交流的这个培训，对于您生意的长期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有发展性的一个投资。我们是鼓励雇主，真的是如果有这个需要跟我们咨询。但是我们这个课程因为是政府补贴的一个相应的初级技能的这个课程，跟大家说明一下，所以也是适合餐饮类啊，比如说是健康啊，提供护理类别的，或者是这个仓储啊等等这样的行业的相应的专业的技能的培训，欢迎大家咨询我们。
0: 是，而且你看啊，我们就在这2周的时候才说过，新西兰的一些移民政策出现改变，未来的劳工他都会要求英语的水平起码要雅思4分左右，这就代表着如果您是本地已经在的这个劳工的话，未来和您的竞争的这些新的一些移民也好，或者是说来到新西兰的人，他们的英语水平都会更高。所以我们利用这2年又有这么好的一些政策帮助自己去提升，也会使得您在市场之中永远位于不败之地。
7: 是啊，我们希望帮助大家能够一起进步了，就是增强您在这个职场方面的一些实际的应用的

0: 到就业到提升到孩子培训，我觉得全部都可以交给华社福。
1: 是，感谢大家的信任，谢谢曼曼。
0: 是，
1: 那大家如果有关这个相应的职场培训，增加这个就业方面能力的这样的咨询呢，都跟我们华社福教育学院来咨询。
0: 是，
1: 电话是0957011188。
0: 是，又灵活又高效又精准哈。好的，非常感谢 Gloria 今天的到来，谢谢你，
1: 谢谢曼曼，谢谢大家。
0: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爱纽西兰继续直播之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4: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7: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8: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8: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9: 杜姐，忙啥呢？
10: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9: 哪个学校告诉俺？
10: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9: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6: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今天我们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刚刚已经分享到了有三条，特别是大家关注到的话题有关。第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奥克兰的海港塑料袋裹尸案继续开庭。那我们看到关于涉及到华人女子王淑来死亡案，那这一家四口啊，刘凯潇和他的妻子以及父母，他们的庭审继续之中。还有一名华人男子现在是涉及诈骗被通缉，如果您看到他，请及时报警111。如果您了解他的相关信息，可以拨打105。还有就是在奥克兰的顶级私校再陷入到了争议风波，据说是有宿管打女孩的歪主意，互动不当。那涉及到的私校也是 St. Cuthbert's College。
11: 在国际与外交方面，本地媒体的一组数据显示，自新西兰推出俄罗斯制裁措施以来，公众仅向警报举报43起可疑案例，而真正进入审查的只有5起，最终均未发现违规证据。
0: 另外的消息，我们知道王努阿图啊，在新西兰的驻当地机构出现到了这个坍塌的问题。那么内政部的审查发现，王努阿图强制

0: 摧毁新西兰当地驻地机构。外交部曾经是两次收到了工程师的提醒，要求进行详细的抗震评估，但是由于相关原因，相关检测一直未能完成。
1: 是的，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呢，新西兰本地媒体分析发现，自2022年以来，与快速审批项目有关的企业或个人已经向各政党捐款超过100万纽币，其中呢，近90%流向了国家党和优先党。
0: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旅游部长啊，这个路易斯·阿普斯顿，他呢就被爆出每一周领取了1000纽币的住宿津贴，同时也是由他本人所推动的新法案，要提高普通人申请住房补贴的门槛，一时之间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总理站出来去力挺，说政府无意收紧议员的津贴制度。
1: 是的，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前，国会本周密集审议多项争议法案，其中包括警方的驱逐令、教育改革、建筑监管放松和金融监管调整等等。
0: 还有再来看到的是，财政部长同样也是预算的空间缩水的问题。根据我们的财政部长 Nicholas Willis 提前透露，今年政府新增运营支出空间只有21亿纽币，对比之前预计减少了3亿，政府还计划继续削减部门预算和公务人员的数量。
1: 在最新民调方面呢，油价成为新西兰人第四大焦虑。Ipsos 民调显示，油价担忧暴涨17%，甚至全国四大问题。生活成本呢，目前仍然排名第一。政府表现评分仍维持在4.2分的低位。
0: 是的，我们的有话慢慢说，我爱纽西兰继续为您播出之中，欢迎您通过锁定 FM99.4 来听听我您的声音啊，同时发表您的观点。
2: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我爱纽西兰。那现在呢，因为刚才时间的这个安排，我们播放视频的时候是有一点延误的，所以现在我把路况、天气，特别是小城市的天气，还有汇率跟大家一块儿来说一下。现在看到的呢是在路况方面，早上起来我们报告是有事故的哈，主要是在爱丽丝里这一个路段，现在明显的是有缓解了。唯一出现到红色堵车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 Mount Wellington 一直到 Greenland 之中，还是保持着比较大的车流。天气的角度哈，我们来看到北岛降雨的城市有 Hamilton 以及 Gisborne， 其他的主要城市都会是以阴天为主，也有一些城市是多云。那么温度呢，在这一周还是有点凉飕飕，下一周随着大的降雨的到来，可能会有最低温度的直线的升温。我看包括 Auckland 啊、惠灵顿啊，最低温度甚至能升十度左右啊。南岛今天主要降雨呢是出现在 Westport 一直到 Franzen 这一个区域之中，其他的城市也都会是以多雨和多云和这个晴天的天气为主。那么 Invercargill 今天也是有小雨的天气，同样啊，在南岛下一周的周一周二开始将会是最低温度有一个直线的飙升。那其实忽冷忽热是不太好的哈，春捂秋冻啊，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太多的捂上这个厚厚的冬装，不然的话特别容易生病。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全球的汇率以及油价的这个和股汇市的行情。我们先来看到的呢是油价方面，油价现在继续是在跌3.14%，来到了93.57美元每桶，而看到金价呢也是下降0.35%，价格是4507.3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基本上道指是下跌0.23%，标准普尔上涨0.61%，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19%，欧元区三大股指基本上啊 ，DAX 指数收报下跌0.80%。富时指数收报上涨0.24%， CAC 指数上涨下跌1.03%，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0.17%。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1，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人民币跌得更惨了啊，1:3.96。这两天如果您有人民币花人民币，可能是更合算一些的啊。而且我看到周一到周四之间，很多地方都可以是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9。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当然，如果您要是有修车的需要的话，特别是要走保险，一定不要忘记去寻找 Solace 的帮助。他们呢是在 New Lynn， 那其实路途非常的方便，下高速很快就可以抵达。最主要的是，人家真给您补贴100块钱哈，垫底费咱们能少掏一点，实实在在让您看到的实惠。那他们的电话呢是0982611616，0982611616。如果任何的信息，您说我没有记录的很全，都随时可以欢迎来敲一下吴曼，吴曼会告诉大家的。那我们继续回来，咱们来说一说，特别是在国际外交的层面之上，今天也有挺多的话题要来聊一聊的。嗯，
1: 是的，在国际数据方面呢，新西兰2022年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新西兰通过了一项俄罗斯制裁法。
0: 嗯，
1: 他们是向全国民众要求全国民众向警方举报涉嫌违反俄罗斯制裁的这个案例。但是呢，最终数据发现举报的结果是非常少的，
0: 雷声大雨点小。
1: 对，
0: 啊，我们看啊，这个过去的4年里面，公众呢向警方举报了43起可疑的案例，但是真正被警方打开卷宗去调查的只有5起。请注意，是过去的4年，平均1年1起，就这么一个节奏了。
1: 对，
0: 啊，警方就说了啊，这个5起调查完了之后，发现也没有任何违反制裁的证据，因此这5起。没一起被处理的，所以只能说这个制裁就是声势浩大，但是实际的操作并无建树啊。
1: 对，
0: 不知道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了。嗯，
1: 是的，
0: 嗯，
1: 自这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新西兰是迅速推出了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限制贸易，以及禁止受制裁的个人或企业进行商业往来。警方呢随后还专门设置了这个105非紧急系统中设立了这个俄罗斯制裁举报热线，不过实际举报数量是远低于外界的想象。
0: 是，有一个高峰是在2022 2012年的时候，当年的是有12起的举报，随后数量就是明显的下降啊。这个是105里边专门有一个俄罗斯的举报热线，
1: 是的。
0: 比如在一些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律师、房地产中介等等啊，如果你涉及到了有俄罗斯的一些资产、资本的一些融入，那必须主动上报。结果呢，上报的更是寥寥。过去的几年，夯不啷当，一共大概是320起可疑的报告，但是最终也只有4起被正式的调查。还有呢，1-2家公司是涉嫌到贸易型的洗钱，也被转交给海关进一步的跟进。到目前为止，没公布名字，没公布案情的进展，也没有后续的发展。我觉得挺尴尬的。你说你发起了制裁，那势必跟俄罗斯，就是我们就卷入到了国际的争端之中。
1: 对啊，
0: 但是我们起势很高，实际上的推动却一点毫无进展，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对不对？这么多年，4年的时间，一共有举报的案件，大家性质越来越缺。我举报了没用啊，到最终5起、4起这样的真正进入到调查流程，到最后发现也毫无违规，
1: 没证据。
0: 那我们还浪费了很多钱，对内咱们就是浪费钱，人力物力的去研究这点事儿，举报从举报开始就消耗人力嘛，
1: 是啊。
0: 而且你还辜负了很多举报的人他自己本身抱持的这种就是维护我们的法律的这个决心，
1: 对。
0: 然后对外的话，你说俄罗斯注意得到注意不到新西兰，反正也是挺牙碜的，对吧？
1: 没错。
0: 结果到最后手起刀落，发现啥也没切下来，这个操作整体是引发了很多民众的不满的哈。
1: 没错，这些呢，这个警方称，所有举报都会由新西兰金融情报机构进行高优先级的审核，但最终也只有4起被正式调查。此外呢，是有2家公司涉及贸易型洗钱被转交至海关，不过截止目前呢，官方也是未公布这些公司的名字。警方还透露一个尴尬的情况，就是由于俄罗斯制裁热线可以免费发短信，一些民众会拿它来举报与俄罗斯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有人把它这个渠道当成了万能的投诉渠道，
0: 你还得找人在那儿去分析啊，分流这些信息。那么在外交上啊，新西兰对于俄罗斯是非常强硬的，但是实际之上的动作，在国内的这个审查并不多。当然，也许我们可以乐观的来看这件事儿，证明新西兰还是一片干净之地。俄罗斯的资本确实对于新西兰本地的摄入不多。
1: 对，
0: 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案件揪住了，一顿狠罚狠砸，可能会让我们的外交陷入到更多的争议之中。
1: 没错，
0: 也挺好，反正调查到最后啥也没有，那就挺好。咱们就是一片纯净之地，100%纯净新西兰，对不对？这做的多棒啊！
1: 对，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起跟外交有关的争议，要说到的是王努阿图的大地震，这个事儿啊还是历历在目的。
1: 没错，
0: 同时我们看到新西兰的外交部当地的这个驻事办公室也是受到了啊这个大地震的破坏。哎，你觉得这是一个天灾，对不对？但是你后来发现是不是有人祸的可能？为什么？因为人家早就有人警醒了，这个地方有一些地质的特别的活动啊，包括啊这个什么必须全面检查这个建筑的一些抗震的安全，两次啊，人家两次都是来上书，后来发现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没人理，啥也没动，直到一场大地震，直接这楼啊就歪了，垮了，塌了。
1: 对，根据最新的一份公开审报调查数据显示，新西兰外交部在2024年瓦努阿图强震摧毁当地驻高级官员公署之前，就曾2次被工程师警告必须进行全面的建筑抗震安全检查，但外交部最终是进行了忽略。2024年底呢，瓦努阿图首都的维拉港发生7.3级地震，新西兰驻当地高级官员公署呢严重摧毁，后来被彻底拆除。虽然是无人受伤，但事件也遭到了外界质疑，为什么风险早就存在却迟迟没人处理？
0: 你为什么呢？谁能给个说法？到底是谁忽视了这个问题？有没有人被罚被追责？这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问题。而且你说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吗？不是，无独有偶啊，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情况。我再举一个斐济的例子，新西兰驻斐济苏瓦的高级专员公署近年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消防逃生的隐患。内部人员啊，早在10多年前就知道这一栋多层的建筑根本没有安全逃生的通道。在新西兰 WorkSafe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你别管真的假的，反正这个查起来是非常的彻底的。
1: 是，
0: 结果你对外的一些办公室你有了这个意识，但是你又做不出改变的一些措施。那由于外交部原本就计划要搬个新地点，所以这问题啊就一直拖着没有采取行动。你这怪了啊，就突然就爆发了一场大火。后来啊， 附近的一个建筑就突发了大火，就暴露了当地的消防系统能力非常有限。
1: 嗯，
0: 外交部说撤。撤离了这一栋大楼。
1: 对，
0: 所以这一些事件连贯起来都代表着有人提出了质疑和安全方面的隐患，但是我们后续的做法是不是有一些懒政了呢？
1: 嗯
0: 嗯，
1: 置之不理嘛，这就是。
0: 嗯，
1: 对，这项审查报告呢也是长达32页，由这个前 MBI 总裁 David So 完成。就是撰写完成。这个 David 指出呢，外交部在健康安全与风险管理方面长期存在发现风险和真正采取行动之间的脱节问题。报告还认为外交系统内部还存在一种特殊文化，不少外交官希望自己看起来能扛事儿、能吃苦，因为大家都在竞争有限的高级职位和海外驻派机会。这种文化呢，反而让部分员工不愿意公开承认压力、焦虑或者安全担忧。与此同时呢，一位外交一线人员也经常抱怨惠灵顿总部的安全流程太复杂、太保守，而且不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
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让自己看起来能扛事儿、能吃苦。
1: 嗯，那就隐瞒呗。
0: 哎呀，那 work safe 什么呢？咱们把所有每一次的捶打和磨练都带成是对自己这个屋里面换气不行，就是让您练肺活量的，对不对？这里面没有逃生通道，就是考虑您的这个腿速和应变能力的，对不对？这个楼现在是这个危楼，你说我不行，我脊梁硬，真的是地震了，我自己的脊梁撑起一片天，
1: 嗯
0: 啊，能吃苦，对吧？顶天立地男子汉，
1: 是能吃苦能扛事儿，
0: 这就两码子事儿。嘛，对不对呀？有事情就应该去报，流程繁琐了就应该去汇报缩减。如果你也不说，我也不说，人家工程师着了半天的急，这事儿就卡在这里，是拿自己的安全做开玩笑，还是拿一个国家的尊严开玩笑？
1: 是啊，
0: 是不是？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如果对自己的内部事务都如此，你们这些外交官在面对别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能吃苦啊？
1: 嗯，
0: 王努阿图，对不对？地震了，跟大家说，咱们众志成城。啊，那你不要有援助了。为什么每一次上天的考验都是让他历练和成长的蜕变？
1: 嗯，
0: 对不对？涅槃重生以后出来的都是浴血凤凰，不是这个道理嘛？对不对啊？那我们看到新西兰在全球50多个国家拥有300多处外交的物业，但是各地的风险评估标准是不统一的，甚至有一些地方很落后哈，还是需要靠 Excel 表格管理安全风险。别管是用 AI 还是 Excel， 现在纠结的点就不是当地落后的问题，而是有人报告了，提醒了，为什么知情没有去处理的问题？这不是转移视线吗？当地实在是太落后了，那以后不要去非洲了，不要去有外交办事处了，你就放弃这一个外交方面的这个结交点了。
1: 对，
0: 不然干嘛自己带着点钢材，咱们过去新西兰速度去建设一个自己的小楼啊？对不对？你要去处理吗？要去因地制宜吗？你们能吃苦，能扛得住，顶天立地，是不是灵活应变，能够把事情处理好，才是对你们最高品质的一个考验呢？
1: 是的
0: 啊，这听完了、真的是
1: 粉饰太平，
0: 令人无语啊、
1: 嗯、
0: 好，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审查报告之中提出了14项的整改意见，包括一定要建立统一抗震评估的机制，第二要明确高风险建筑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1: 嗯，对，
0: 新西兰就是差一个追责，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某一个政策错了，这个人不管天高在哪里，他都有可能要被问询，要被问责。
1: 嗯，
0: 一个项目就是出现到了大量的资金的投入，结果建树平平，那谁提出来的，谁监管的，这些人都要拿出来做统一的调查。
1: 没错，追责嘛、嗯。
0: 是，而且同时还要去整合健康、安全、安保的系统，以及加强董事会层面的监督。外交部现在啊，也已经是接受了全部建议，并且正在推行改进的计划了。嗯，
1: 不过整个的这个改善工程呢，预计要持续到2027年中旬才能完成。
0: 没事，2027年中旬也可以，只要开始干了就可以。
1: 哎，对，
0: 只要开始干了就可以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在国会之中很多的审批处理反应过度或者是决策过慢是一个主流的现象，但是新西兰在推动很多这个敏感事情的落法立法的这个角度中，这一届政府其实还是蛮快的哈。
1: 是的，
0: 但是最近呢又一个争议出现了，这个争议啊就涉及到了新西兰的快速审批的项目。
1: 嗯，没错，这个根据新西兰本地媒体 RNC 最新分析显示，自2022年以来，与快速审批相关项目有关的企业或个人已经累计向各政党捐款超过100万纽币，其中90%的捐款呢是流向国家党和优先党的。据悉，这个快速审批项目呢 是新西兰政府推出的一套特殊的审批机制，主要针对的是大型房地产开发、基建项目、矿业、能源项目、道路、港口等工程。其目的呢，就是为了绕过原本漫长的这个 RMA 环保与规划审批流程，加快这些项目的落地。仅2025年一年呢，就有约40万纽币相关的捐款流向国家党和优先党，而工党呢是仅获得了8620纽币。
0: 事情变得有意思起来了。我们知道政府推出了快速审批的项目，它的初衷是，或者说它对外的表述是，我们就是要让这个新西兰能够快速起来。
1: 对，
0: 我觉得听上去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这个里边有没有一些利益的纠葛呢？那
1: 这
0: 些政治的捐款一下子又让我们的疑虑似乎有一点点实证实锤的一个感受了。
1: 是的，
0: Fast Track 快速审批法案是国家党和优先党组建联合政府时的重要协议的内容之一。这个制度呢，就允许大型的开发项目绕过部分的常规的审批的程序，当然速度就会加快。理性的来说，新西兰需要加快吗？需要。
1: 对，
0: 但是是应该有选择性的加快吗？我认为应该标准一致，一视同仁。那么快速审批之下得了益的一方，如果说把自己这个信任的一些这个现金能够给到制定政策的人，也是无可厚非。可是就是在政府强硬推行快速审批之后，现在又爆出的100万纽币的政治捐款，你会发现其实是有点偏的啊。
1: 对，
0: 我们来说一下，包括在政治捐款之中，国家党就是根据已知的调查，国家党得到的政治捐款是比所有的政党都加起来的还要多。工党连第二名都排不到。好，我们来看一下政治捐款这件事情，它是不是应该和民意，它是不是民意支持的一个小缩影？那我们和民调里面对于各党派的支持是不是能有一点挂钩？
1: 是，
0: 对不对？那按理说，是不是和我们的民，如果每个人手上都有1块钱来去做政治的捐款的话，那是不是应该跟我们的民调整体的投票率是差不多的？
1: 没错呀。
0: 但是不一样，这一看就是大家的票面不一样。就是左翼政党一看覆盖的就是都是没钱的人啊，也政治现金不出来，最多一人给出1块钱，
1: 没错，
0: 还是有福利的钱，有可能啊。但是国家党和优先党找到的都是最大的金主。所以你会发现在这3年之中，很多的政策制定快速的通过被诟病的也是过于倾向于最富有的，比如给烟草公司去进行减税啊，快速的审批呀、那么对于普通的民众，比如这个 pay equity 的一个问题，直接打击到的都是一线的女性的工作者，他们的薪资往往只有5万6万。对不对？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平衡，包括打击社会性住房啊，这个紧急过渡住房啊，然后福利方面的一些紧缩啊，这个就是右翼只能说变得更右了。以前的话，大家都是偏中一点点的，
1: 对，
0: 尽量平衡，对吧？一视同仁，新西兰还有个公平。那现在的话，其实是一边倒，谁最受气？中产，我也不知道咱们算不算得上中产啊。昨天有一个人给我留言说，新西兰啊，就是中产和中年人是最受夹板气的。我说是，孩子有比较好的学习环境，有这个福利，老人有退休金，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养老环境和养老体系，对吧？中年人的话是属于努力工作，越努力工作越是打工人，您似乎就是没有出头之日。越富有的富豪能够得到减税，能够得到快速的政策的一些支持，能够被垂青政策会倾斜，中年人的一些利益，我管你那个呢，对不对啊？这便宜，这个对最穷的人，人还有福利兜底呢，
1: 哎，
0: 是不是？所以中间就是属于两边都吃不着啊，咱这个就夹在中间了。对，所以不要惩罚纳税人和最辛苦工作的人群才是呢。
1: 没错，是的。
0: 好，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一个消息哈。那我们看，在 Fast Track 这个审批的法案从2024年生效以来，是已经有23个项目获批进入到快速的审批程序，而7个项目都是和政治捐款的企业，或者是说曾经和政治捐款的企业和个人有关，这有一个先后顺序的。您大家明白吗？我政策先推出，然后这些人给我捐款，对我政策表示感谢，
1: 支持， 感谢。
0: 但是如果他们是曾经捐款，然后他们的项目得到获批，就是另外一个 story
1: 了。是，
0: 哎呀，太搞笑了！为什么吴曼会这么说？不是我腹黑，我跟你说啊，根据 RNZ 的最新的调查，在相关识别的项目之中，有一个项目明明是已经被拒绝了啊，还有另外一个是已经撤回的，其余的一些项目也在等待着专家小组进一步的审批，或者尚未完全提交这个完整的这个申请的一些项目。那目前最大的现金是来自于哪里？我们来看到是来自于科技企业家 Road Jewelry。
1: 对，这个 Road Jewelry 呢是在2025年向国家党捐出10万纽币。Jewelry 呢此前在皇后镇的这个 Current Village 开发项目有关，该项目呢是计划建设缆车、滑雪区域、学校以及780套住房，目前尚未提交完整的审批申请。不过在报道更新后 ，Jewelry 的发言人向媒体表示 ，Jewelry 在2025年9月向国家党捐款前已经退出了该项目。
0: 那也就是说他是个人行为，他不代表我们这个项目。
1: 对，
0: 明白吗？先是这个现金，就是说先是退出了这个项目，这个负责人退出了。
1: 对，
0: 退出了之后，然后政府这个审批的法案开始给他加速了一些流程。
1: 嗯，
0: 然后说对不，这是他个人行为，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1: 跟公司没关系。
0: 也就也许没关系吧，也许没关系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谁呢？是 Cartus Group 啊，这个公司在2025年向国家党捐出超过8万纽币。他呢有3个快速审批的项目，其中一个已经获批，其余两个住宅开发的项目还没有提交完整的申请呢。
1: 很微妙了。这个 RNZ 统计显示呢，2025年还有18笔与快速审批项目有关的政治捐款，其金额呢是从5000多纽币到3.8万纽币不等。这个发言人表示，这类现象会削减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一个信任。他说呢，快速审批制度为私有企业带来独特机会，而公众看到的捐款人与受益项目之间存在关系时，容易怀疑政治决策是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这个 RNZ 的这个作者也表示说，看到有人向政府政党捐款，这些政党随后又做出直接影响捐款个人或者商业利益的决定时，会损坏公众的对政治的这个信心。
0: 是，我其实同样的感受哈。那我们看到包括新西兰目前对于政治捐款的利益冲突，它的处理方式其实似乎都不是那么的合理的啊。根据现行的一些规定，捐款给政党本人并不构成部长利益的一些冲突，只有直接捐给部长的个人才会被视为有冲突。哎，我们也是说一切都是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之下铺展开来，只是因为事情之间的连接而变得格外的微妙一些。
1: 没错，这个分析人文章呢也认为，很难让公众相信部长在决策时是完全不知道这些捐款的。他们还强调呢，建立这个冷静期，即捐款人与可能从政府决策中直接获利之间需要间隔5年或2个选举周期以上。
0: 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这个咱们也不能先入为主的概念，人家该离职的离职了，该这个脱离关系的脱离关系了。
1: 对，
0: 恭喜国家党获得了如此多的政治的一个捐款，我相信在今年的宣传之中会更加的游刃有余一些。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支持的政党或者对政策的一些看法，也欢迎您可以说出您的想法，可以欢迎大家加入到的是 BNE936 BNE936， 这个是咱们网络大家沟通的一个平台。
1: 对
0: 啊，也欢迎您说一说您对于新闻自己的见解、理解和感受。那么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回来。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6: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8: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政治捐款的问题，没有办法恶意的去连接他，那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但是确实是事生巧妙。快速审批法案，我觉得新西兰还是需要更快的一个速度的，但是我只能说我希望咱们新西兰政府是有一个连接的根基哈，不会因为一些政治捐款就有选择性的一些这个开后门的情况。新西兰的廉洁程度我个人还是有信心的。你说有没有一些制度之上的小腐败，这个小咱不能说贪腐啊，就是隐性的腐败，就是浪费钱里边养活了一连串的一些企业，有没有一些这个利益的间接利益，我认为是一定有的。但是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新西兰的根基呢？只要新西兰能够有钱，能够把大家都照顾好，谁也不会那么的较真儿。另外的消息啊，我们来看到的也是一组强烈的对比。图片之中呢是这个 Louis Upston， 他呢负责了几个部的部长哈，包括有旅游啊，然后包括还有住房啊等等。那最近呢他就提出了一项政治的主张，他这样说的哈，他呢就是推动的这个新法案啊，是希望提高普通房主申请住房补贴的一个门槛，这是跟福利有关的。根据政府刚刚通过的社会保障修正案，房主未来必须将至少40%的收入用于住房的支出，才能够去申请到住房的补贴，但这是高于目前的30%的。
9: 对，
8: 这个政策一出来，有人不服了，深扒了一下 Louis Upston， 发现啊，每一周他都在领取1000纽币的住宿津贴，用于居住自己本身就位于在惠灵顿的家中，而且这个房子早就没有贷款了。
9: 是的。对这个对于双标的这个质疑呢， Upston 也进行了回应。他表示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儿。他表示大多数新西兰人都能理解，如果你长期因为工作离家，雇主会支付住宿费用。在国会呢，议员和部长也是一样的。不过呢，他也拒绝透露自己的实际住宿成本。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周二也是罕见的力挺现行制度，他说议员和薪酬津贴都是由独立薪酬委员会决定的，政治人物不应该参与制定自己的特殊待遇。这个 Luxon 说这是正确的做法，应该保持独立，不能让政客自己决定自己的工资和福利。
8: 就我觉得总理说的没错，是你们是不能自己去制定，你们自己制定的这个东西不是说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对吧？对自己不利的东西，你说我们不应该，我们廉洁，我们就应该划清界限。这玩意儿是对你有利的东西啊，对不对？住房津贴的问题 Luxon 就已经曾经崴过脚了。
9: 对，他第一年不就给他爆出来说，
8: 对，因为这个住房津贴一直都是有的，我们知道包括很多的议员人家本身是在这个奥克兰有家，对吧？到了惠灵顿的话，人家就是住酒店啊，或者怎么差旅啊，包括这个住宿是有这个补贴的内容的。但是有很多人他本身就是住在惠灵顿的，比如我举个例子，比方说 Chris Hipkins， 他本身就是住在惠灵顿的， 所以他自己
9: 夏哈特男孩嘛，
8: 对，夏哈特男孩，
9: 嗯，
8: 所以他这个申请他一直都是没申请的，
9: 嗯，
8: 就是工党之前被大家觉得就是说这一点做的不错，就是因为像贾森达呀和这个 Hipkins， 咱就说这两个头的啊，
9: 嗯，
8: 就有这个津贴可以申请，但是没申请的，
9: 嗯，
8: 但是这个 Luxon 包括我们说的 Louis Upson 他们在惠灵顿也是有自己的家，你不能够追究说您今晚到底住在了哪里，是不是住在酒店还是住在自己的公寓之中，
9: 嗯，
8: 对吧，但是人家有这个补贴，人家说我合理的就可以申请，当时 Luxon 不是也被人就抨击吗，
9: 对啊，
8: 对不对，说你感情拿自己该拿的津贴一分都没少，
9: 嗯，
8: 对不对，你也不动心，你涨薪都是薪酬委员会给的，
9: 是啊，是啊，
8: 这个也都是独立机构给我们来
9: 甩锅
8: 那就对你有利的事儿。你说这我们不应该参与制定，那你可以自己做出表率嘛，你可以动心，
9: 嗯，
8: 现在大家经济都这么不好，你又要裁员，对不对，我那天在问的问题就是如果未来的话我们要裁公务员，那我想请问国会议员算不算公务员，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缩卷啊，
9: 也是哈，
8: 你是不是就大家要减一起减嘛，
9: 嗯，
8: 对不对，我们的工资涨幅是这样，那你的涨幅也应该是这样嘛，
9: 嗯，
8: 对不对，你给人家这个护士等等，当然现在是谈妥了，但是拖了两年多呀，
9: 嗯，
8: 你当初给人家一个1%的涨幅，那你们的薪资也应该是1%的涨幅啊，你们怎么涨了3%几、
9: 哎，涨3%几，他们说是跟着通胀跑的工资，
8: 对，然后你问他那你怎么着，他说那这都是独立的薪酬委员会给我们的，我们也没说我们要啊，你们也可以自己捐出来啊，那 Luxon 之前就是被诟病之后拿出来说啊，我这个补贴我先把它捐给慈善机构，
9: 嗯，
8: 但是有先有后嘛，就跟刚才那个政治捐款是一样的，
9: 嗯，
8: 是你一开始就没有申请，还是你申请了以后就是为了做慈善，
9: 对，
8: 还是说你是被大家被逼无奈了，就被舆论压住了，然后你说好那我领了，我把这钱拿出来我去
9: 做
8: 慈善，这个先后顺序是很重要的，
9: 没错，
8: 是这个包括 Louis Upson 你没有办法追究，请问部长您今天晚上是住在自己的家中了还是住在哪里，人家不透露，
9: 嗯，
8: 也不告诉你我住房到底是开销了多少，
9: 没错，
8: 对吧，但是你家就住在惠灵顿，而且这个公寓是没有贷款的，
9: 嗯，
8: 然后呢
9: 就很微妙了，又
8: 那就很微妙了，
9: 嗯，
8: 但是你如果说你就是自己行使自己的权利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你还要推动一个立法，你还要把普通人摁到泥里啊，
9: 哎，
8: 这就有点讨厌了，是吧，
9: 没错
8: 啊，那住房部长啊 Chris Bishop 是这么说的，他说议员的收入啊确实是比普通的民众高了很多，他说但是至于这些人值不值这个钱就由纳税人自己判断，
9: 嗯，
8: 纳税人判断不了，是独立机构自己制定的，是机构设定的，不是纳税人说的，对吧，
9: 哎，纳税人怎么能说了算呢，
8: 你要不从今天开始你就让纳税人公投你说大家应该这个议员应该领
9: 多少
8: 钱，对不对啊，挺有意思的哈，
9: 嗯，
8: 当然了他也是拒绝评论关于 Upson 的具体的一些请求哈，
9: 嗯，
8: 这 Upson 之前还是国家党党魁一个蛮热门的一个人选，
9: 对，
8: 但是也很有意思，是因为其他的几个人都躲闪避让，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强强联手，
9: 嗯，
8: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老三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9: 哎，
8: 他就是那个渔翁了，对，因为两边都太强了，一边的力压，
9: 嗯，
8: 所以 Upson 成为了一个强劲的国家党党魁的一个领导者，
9: 没错，
8: 就双标不行，
9: 嗯，
8: 对吧，政策都可以理解，想要缩减裁员的瘦身都没问题，
9: 嗯，
8: 但是就是注意不要双标就行了，
9: 是的
8: 不然很难服众，对吧，哈，
9: 对，
8: 朋友说每周1000一年50000，这可比很多拿最低工资的劳工年薪还高，
9: 嗯，
8: 年薪还得交税，可不是呢，然后他还要说让这些人再去提高啊，这个住房的一些津贴，
9: 还给人卡英语
8: 怎么弄呢，对不对，这就很难啊，真的是很难，就这政策就会让你觉得反正不太舒服，你可以跟我讲的都是政治正确的大，你国家党特别喜欢讲的大道理，
9: 大道理，
8: 教育应不应该重视，应该，
9: 嗯，
8: 应该重视，应该改革，我们应不应该让我们的教育变得更精英，变得更好，我们要不要提高的规，当然需要了，
9: 嗯，
8: 我们政府需不需要缩一点把那些永远都成，可不吗，
9: 嗯，
8: 对不对，但是您怎么采，怎么能够确定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9: 嗯，
8: 对吧，配一口地，我们觉得不行了，那些人就以后就是他的一些标准，他的一些资格都不到，你是没做那一行，所以你会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9: 这样说话不腰疼，
8: 哎呀，那以后这些国会议员，你但凡没做过国会议员的，入门都拿50000行吗？因为你没工作经验，你都配一口铁，你都给我去掉地，那不行嘛，对不对啊？好啊，那我们看啊，反对党工党则是开始释放出了改革的信号。Chris Hipkins 他是表示，现在的制度啊，政府的制度是越来越难以让公众去进行到幸福的。他说，如果有人领取住房津贴，那实际上没有真正花这一笔钱去支付住宿，这是非常难以合理化的事儿。我觉得他有资格说这话，因为人就没领。
9: 对啊，
8: 对不对？
9: 哎，
8: 你要他领了，那你家就来，你就是伪君子。那他就有资格说，
9: 这，嗯，
8: 别管别的，反正挺硬气的。
9: 嗯，
8: 那确实是没占政府的这便宜。
9: 没错，
8: 对不对？我嘴上说的各种仁义道德，到最后我往自己口袋里装的，对，挺多的。对吧？啊，那这个工党就是显得有一些笨笨的。好啊，那我们来看哈，他说啊，工党可能是会把削减议员福利作为竞选的议题之一，我还蛮期待的。
9: 没错，目前呢是根据新西兰国会规定，只要议员居住环境不在惠灵顿，就可以申请住宿津贴。部长呢每年是最高可领取5.2万纽币，普通议员呢最高是3.6万纽币，津贴可用于酒店、公寓，甚至是自己租自己的房子，这个就很微妙了。
8: 你又没贷款，你拿着对吧？20-30万的年薪，你自己租自己的房子，
9: 哎，
8: 有很，我告诉你，他们有很多补贴的，
9: 嗯，
8: 对。然后出门的话有很多的补贴，当然他们的工作也挺辛苦的。
9: 对，
8: 哪个劳动人民不辛苦啊？
9: 嗯，
8: 是不是啊？咱们不是得这德以配位吗？
9: 没错，
8: 啊。那你要说你制定了很多的政策，把这个国家带上更好，民众也就那么回事儿了，
9: 嗯，
8: 对吧？人家有能力，人家做到这个为人竞选成功了。
9: 对。
8: 但你要是上来以后，你就光利己，
9: 嗯，
8: 然后去损的都是别人，别人就会生气了，
9: 哎，光薅羊毛了。
8: 毕竟劳苦大众还是大部分。你别看那个政治现金啊，这个有钱的，这个公司都买国家党的单，
9: 嗯，
8: 你看上去这个支持率很高，但实际上大部分的人在新西兰是什么？是普通民众。经济越不好，两极分化就会越明显。
9: 没错，
8: 大家就希望能找到一个救世主嘛，
9: 嗯，
8: 对吧？啊，那我们看，事实上啊，拉克森本人之前也因为领取了这每周1000纽币，住在自己没有贷款的惠灵顿的公寓引发巨大的争议，然后就还了。我刚才就说的，
9: 嗯，
8: 你先后顺序很重要，压力之后还了，
9: 嗯，
8: 干嘛我们还要给你配享胎庙啊，先生，
9: 是
8: 对吧？不可能哈。而且你知道当时的 Luxon 他的争议是什么？他还可以入住由纳税人承担费用的总理的官邸。
9: 那没去，
8: 那你住不住我可不知道
9: 啊，
8: 你爱住不住，但是你可以住。
9: 嗯，
8: 这笔钱，这1000块钱一个星期是可以省下来的。
9: 对啊，
8: 对不？
9: 嗯
8: 啊，那你还可以住。你说我嫌它破，我不乐意，我就要住在我自己家。
9: 啊，
8: 我自己家没贷款，但是我就合理合法这一周1000我就得拿。
9: 嗯，啊，自己租自己的房子。
8: 有朋友在线圈里面是这么说，说把议员们的财产、收入还有津贴都透明化，让公众审视有没有胆这么做。我跟您说，他们的财产、收入还有津贴透明化是有的，前一段时间才有把他们名下的这些房产专门的给他�拿出来。以前 Luxon 有多少？有7套房产。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啊，其实不光是在名下，在新西兰还有很多的方式，子女的呢，家人的呢，
9: 嗯，
8: 父母的呢，和朋友一起合作的呢，
9: 信托基金
8: trust 的呢，
9: 嗯，
8: 是不是，
9: 嗯，
8: 我参与到的某一些形式的呢，
9: 嗯，
8: 还有一些这个我这个是怎么间接的顾问的呢，对不对？这种你怎么去细查，怎么去细究？
9: 嗯，这网铺太大了，没法查。
8: 你没，你想要查那就都是事儿。
9: 嗯，
8: 你没有这个动力去，谁查？政府自己查自己，
9: 又得花钱了。
8: 不是花钱的问题，我可以捐钱。
9: 啊，
8: 政府自己查自己，可能吗？过不了这一条的，
9: 嗯，
8: 啊，根本都不成。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新西兰的清廉是什么？每个人收到的礼物是多少？
9: 嗯，
8: 啊，每一个人是这个收到了多少？那你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渠道啊，你得到的一些特权呢？
9: 嗯，
8: 啊，你得到的其他的一些便利呢？那算不算呢？嗯，我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新西兰的廉洁不是只是看你这一年收了多少的酒，你有多少套房可以来界定的。
9: 没错。
8: 嗯，我认为是你做的决策
9: 态度，
8: 包括政治现金你得到的支持，
9: 嗯，
8: 虽然不一定进个人的一些口袋吧，但是以前政治现金的这个案子也是没少闹笑话，不是吗？
9: 嗯
8: 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的就是财政预算案啊，现在是非常关键的一周，周四周五有我们两个忙的了。
9: 嗯，
8: 那现在重磅的法案也是通过了各种的一读，包括我们看到啊，像是有驱离令法案，这些都是比较 比较有争议性的法案内容了。
9: 没错，这个驱离令法案呢，也就是这个 Summary of Offense Move on Order 修正法案，上周已通过一读，本周二呢将继续讨论缩短公众咨询时间的一个争议。反对党批评政府仅给予了3个半月的时间让公众审查该法案的内容。该法案呢是赋予警方更大的权力，可要求被认为扰乱秩序、威胁、恐吓，
8: 就是那个驱逐乞丐、驱逐流浪者的、
9: homeless 那个，
8: 对，就是紧急，这件事很紧急，所以必须马上通过，快刀斩乱麻，大家也都别发表意见了，咔咔咔咔咔，咱们就把它给通过过去。
9: 对，
8: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叫做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修正法案，这个呢是让允许部分的水管工和排水工进行自我认证，减少行业的监管要求，以后自己弄的。自己验证，这不就是我刚刚说的死循环了吗？未来的建筑很多都是啊，你以前都是需要有一个这个 inspector 过去去检查，现在未来不用了，自己检查自己。挺好的 ，OK，
9: 自我查验 ，OK，
8: 行吧。
9: 还有一项法案呢，是这个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修正法案，是允许那个刚才曼姐说过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Credit Contracts and Consumer Finance 修正法案。该法案呢是计划调整金融监管框架机构，把消费金融监管职责从商业委员会转至金融市场管理局。法案同时希望呢降低金融机构的这个过度合规成本。不过该项法案还包含一项追溯性修法内容，试图解决目前仍在法院审理中的历史性问题，因此也引发法律与政治的争议。
8: 还有一个呢，叫做 Fair Trading 修正案啊，进行一读，重点呢是打击误导性的定价、诈骗网站等等商业行为，并且要提高惩罚的力度。最具争议的则是 Environment 的修正法案，环境的修正法案。
9: 对，
8: 啥意思啊？就是法案计划取消环境部，把职能并入到一个涵盖住房、交通、城市发展的大部委之中。哎呀，可是热闹了。这个三个议员今天在我们的访问之前都是说今年是特别忙的一周。我说是，我们一直都密切关注着有没有最新的消息的一个出来。闯关啊，看一看到底能如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新西兰政府手里面能够动用的流动资金并不多了。好，刚刚算下来比原来还少了3亿。要我说就应该少买一架海鹰直升机。
9: 没错。
8: 咱们就能省下4亿啊！一个国家你要往前推动，到最后手里捏着21亿，算什么？对不对啊？这个太难了，你的新增的运营支出的一个空间太少了，比去年还要更少。
9: 对啊，
8: 去年还有24亿，现在又少了。
9: 干了3年去，
8: 也就是说，政府现在能花的钱是越来越少了。
9: 没错，
8: 但是我觉得现在政府不能够仅靠工党留下了一个大窟窿就这么过关的哈。
9: 没错，
8: 好，财政预算案将会是我们本周一个非常大的主题，明天会有更多的信息出来，也会是我们关注的主题。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聊天以及支持，祝大家今天心情不错。
9: 是的，明天继续，
8: 拜拜，
9: 拜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6: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 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0: 找情远国际物流，
3: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10: 找情远国际物流，
3: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0: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3: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0: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1: 杜姐，忙啥呢？
1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1: 哪个学校告诉俺？
12: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7: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要来看。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这个优惠活动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就是你记得那个脸部扫描哈
2: 对，
1: 那么就如果你买人寿重疾类的保险，可以作为一个脸部的扫描来有一个健康的评估值，他会依据这个健康评估和你告知的部分的这个医疗记录，那么他结合起来来做一个审核。但我看大多数时候他也不看这个医疗记录，他以这个为准了，是吧？
2: 是，有些可能就是有些客户就是脸部可能感觉就都比较各方面，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后边的系统是怎么
1: 什么科技，
2: 是什么科技，但是感觉就是速度会很快，问了很少很少的问题，不像原先就是说都 regular 的，不管有没有什么所有的东西呢，都问一遍。但是现在呢，就是根据他的健康情况，有些人可能面部比较红，认为可能是有高血压，那么他就问相关高血压方面的这个疾病的问题。那有些就根本就是说非常的健康，那一下也就都过了。所以这个面部扫描这个速度又快，里边呢就是问的问题等于是节俭了咱们就是审核的时间，
1: 是的，
2: 您还可以多享受一个月的就是免保费。
1: 对，你玩了一下那个扫描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2: 对，我那个自己呢也试了一下，因为就是客户反馈我说都问了什么问题呢，我自己也试了一下。就是脸部这个扫描，它会问到你的这个身高体重，那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和你的面部的情况，

0: 那么，如果用了这个 app 的话，可以多一个月的免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免保费。3个月真的是很多，
1: 三个
0: 就
1: 月
0: 第一年保费3个月都免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没错。
0: 嗯，那么如果你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检测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或者看看你现在的这个保单能不能换成一个更合理的，人寿重疾险不涨保费的。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测试一下你的这个实际的年龄和你这个就是说测试的年龄是多少，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您想就是说让我们帮您来 review 一下您自己的保单。那同时呢，现在目前因为有免保费嘛，所以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一下就可以加上微信。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好多客户转去澳洲居住哈，那么如果你是某一家公司的保单的话，我们是可以帮你把你的保单转往澳洲的。所以你如果想知道是哪一个保单，因为我们不想推广这个某一家公司，只是单独推广，所以呢，你还是要单独联系一下我们 我们告诉你这个程序是怎么办。
1: 没错，
0: 那么医疗保险呢，我们还是很强烈建议小孩一定要独立购买一个医疗险，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好多小孩就是生病了，家长才想起来，哎呦，我要买一个保险，但是已经就来不及了，这个项目是一定会被排除的。那么虽然现在医疗保险比早几年也涨了保费了，一个月大概六七十。过去是50哈，那么一年的保费大概700-800，也就够什么呢？够看2次专家，或
1: 是
0: 者是做一次 B 超，也就是这样的价格。
1: 的，
0: 所以呢，小孩一定还是要有医疗保险的。那么，请 Jenny 讲一下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都保些什么？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刚刚这里也特别强调了是小孩的医疗保险。一是小孩医疗保险，大家一定是尽早买，不要有这个，就是说买了以后影响到你，就是以前的一些病突然想起来了再买，那可能就晚了。之前的一些既往的疾病呢，那就不能承保进来了。所以呢，我们建议一是早一点买，还有一个刚刚安哲磊也问到，就是说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实际上我可以跟大家说哈，小孩虽然只花了700多块钱。有些可能加个底费呢，是600多块钱。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小朋友的这个医疗保险的承保的内容和大人的这个医疗保险承保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并不会因为你交的保费少而降低了你的保障的这个范围。也是因为，保险公司呢更愿意吸纳一些小孩儿来，就是更多的就是客户嘛，吸引过来。实际上对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优惠的。那小朋友的医疗保险都包括什么？实际上和大人的医疗保险包括的内容呢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看专家呀、做检查呀、手术住院啊，这些就是手术住院相关的这些补助呀，这些费用啊，全都是包括的。同时，我们还建议小朋友呢，那加一个牙齿视力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牙齿视力险，比如说你有整牙的需求，有配 OK 镜要求，
0: 那整蛊对，
1: 对，还有整骨。另外有一些就是小朋友就运动啊，可能有一些就是受伤，那么你去就是按摩也好呀，或者是针灸也好，那这些呢都能 cover 一些费用。所以我觉得一般我们都建议小朋友要是有医疗保险，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比如开始上学了，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最好把这个牙齿的和视力的保险也加进去。
0: 是的，其实这个牙，它还包括一个很小众、很少理赔到的项目，但是确实有人在理赔，就是语言学习，就是小孩如果有某些字发不清楚，或者是咬字不清楚，那么可以通过这个语言学习，来让小孩说话更清楚。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单。那么关于大人的保单呢，现在我们遇到好多客户都在说，哎呀，我的保费太贵了，我每年在涨价呀。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帮你。

0: 看一下怎么样把保费优惠一下，做成一个优惠的方案。那么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就是有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他是3年带病投保的保单，已经保了7年了。那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重新拆分，把这个医疗保险所有保旧病的项目还保着，但是把保费降下来，至少降40%，然后用40%里的其中的10%买了一份，他想要的重疾险。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他还又买了额外一个日常险，因为他想要有这个就是洗牙呀，这个开药这个功能，
1: 没错。
0: 所以就变成一个保单，然后拆成3个保单，但是保费还是降低了很多，所以客户是非常满意的。不是没有优化的方案，只是说你没有问过。所以呢，一定要积极的跟我们配合去看一下你的保单，让他在最佳的这个状态，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的保费太贵，那么就是想让我们帮你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降低保费的这个方案，或者是找看一下，帮您看一下，您现在目前的保障内容是不是合理，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根据您现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状况。风险状况，家庭的贷款状况，我们帮您来分析一下，那么帮您找出一份，适合您自己呢也满意的一份，方案来。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呢，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都不理解加垫底费，到底对他的保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大多数的人的保费呢非常贵，都是因为年龄大了。但是还保持着无垫底费，那么我们通常会给你一个建议，加多少垫底费合适？因为我们会帮你计算它的性价比。那么有一个客户呢，他就是怎么都不理解，他的保单呢，目前如果加1000垫底费，他每一年这个保费可以省1800，所以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情况。
1: 没
0: 我就
1: 错。
0: 反复跟他讲，假设你今年用到垫底费，因为每年只需要付一次，那么你就把这1800的1000付掉了，你还省了800。
1: 没错。
0: 但他就认为，如果某一次我用到保险，我要付1000，我就不高兴。所以我们一定会帮你算到性价比最好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建议一定是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省钱，而且是合理的。所以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尤其是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因为男士新的客户的话，可以说每一年吧，这个保单多少都会有点变化，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呢，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请你联系我们，我们跟你说一下你现在保单的情况，然后看看能不能降低保费，
1: 是的，
0: 能不能更优化一些。
1: 没错。
0: 然后告诉你里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会发 email 给你，因为这个 list 比较长哈，
1: 是的，没
0: 所
1: 错。
0: 以就要通过这个邮件可能会更方便。那么如果你也没有顾问，也可以授权我们做顾问，帮你管理你的保单。就像上周有个客户，他刚授权我做顾问，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帮我做个手术的理赔。"然后我就帮他做了手术的 EP，里边问的好多问题啊，都是我来帮他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你有一个顾问的好处。那么如果你也想找一个顾问看看你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是男士咨询的客户，如果您的没有顾问，或者是您的顾问不满意，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作为您的免费的男士咨询的顾问。同时呢，如果您要是想，男士咨询的保单，想看一下您的垫底费是多少，那么就是怎么样来降低保费，这些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做服务。那么如果有男士咨询的客户需要服务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帮你看看你的保单。大多数的客户都会省很多钱，所以是非常好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这个服务本身是免费的，是不收费的，是帮大家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目前呢，就是除了人寿重疾险有折扣的话，Jenny 再讲讲关于医疗险有什么样的折扣，或者保旧病，或者有一些什么条款。
1: 医疗保险这边呢，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哈。医疗保险实际上免就是3年保旧病的这个活动呢，现在目前还是在的。那么就是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能够，最合适的把您所有的这个既往疾病能够保进来。那3年以后我们来怎么安排，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服务工作之一，会帮您，把您之前的既往疾病，尽可能的，就是把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保进来。所以，如果不管您是年龄多大，不管是怎么样的、多大的、多严重的这个既往疾病，那么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医疗保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plan 等于是这个保单可以帮您把所有的既往疾病承保进来的。那另外呢，就是医疗保险这边呢，如果您想就是比较希望就是能够海外就医，更加关注这些靶向药物，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推荐更好的适合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方案，帮您来讲一下如何进行海外就医，海外就医的程序是什么，那么哪样的
0: 是
1: 保
0: 的。
1: 单，包括多少的海外就医的这个比例。那同时呢，那些靶向药物到底是，只是癌症的靶向药物呢，还是所有疾病的靶向药物？包括多少靶向药物？怎么来使用？所以这些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因为每一张保单，实际上它的保障内容呢，都呢或多或少呢有一些不同。但是每一个客人他的疾病情况不一样，那他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把每一个保单的情况都帮您解释一下。那最终呢，哪一个适合您，我们呢也会帮您来推荐，帮您来介绍。当然最
2: 您
1: 后
2: 会
1: 一个
2: 正
1: 就
2: 确
1: 是
2: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真心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真心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呢，就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这个手机的脸部扫描做体检，可不可以试一下？那么是可以试一下的，我们也很快速的发给他，然后他试了一下。那试了一下的话，他现在显示的结果呢，就说他的心脏的年龄比他的正常的年龄，比他现在实际的年龄要年轻六岁，然后他心血管风险呢只会有4%，所以是很低风险的。然后还有一些数据我们就不适合再说了哈，但是大约呢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检测，他就是看一下你的血糖、心脏和新陈代谢这方面的指标。就通过扫描就可以，不需要抽血呀、等等这些哈。那么如果你想试一下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然后可以来做一个这个测试，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测试一下，通过你的脸部扫描来测试一下你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现在目前的心血管的实际年龄是多少，你的血压，那么你的心脏的风险，完之后糖尿病的风险，那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的扫描能够快速的告诉你的。如果你也感兴趣，想试一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把这个链接发给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个人寿保险哈，好多客户说，那是不是我买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假设我交到60岁、70岁、80岁，比固定到100岁我慢慢交更合适呢？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去看了这个价格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你提早交完，假设到65、75、85你交完了，这是假设到你可以活到很久很久的情况下你才合适。如果任何的情况下，在你固定的这个保费之后100岁之前过世了，其实你交的要比你慢慢交到100岁的要交多很多。
1: 没错，是的。
0: 所以人寿保险我们就让自己有一个很长久的希望，就是我有个保险，我交到100岁之后我就不需要交了，所以我可以慢慢活慢慢交，每个星期交一点点，对吧？那万一在这个过程中哪一天需要理赔了，后面也不需要再交了，那么提早交完就代表着你已经把从今天到100岁已经交完了。
1: 是的，
0: 可是如果你理赔了，这个是不退退的。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一大笔的钱一下子就压在那儿了？其实这个不是很合理，我们不推荐，至少是吧？
1: 没错。
0: 那么Jenny 再讲讲最近就是很火很火的重疾险固定保费。
1: 好的，那我最近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最近的工作量呢，就是比较多的客户来咨询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很多就是比较年轻的小孩啊，他们也提早买一笔大额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固定保费，那还有一些就是中年人，还有一些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其实都不算大，那这样的话呢，他们都觉得买一笔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合适的，特别是固定保费。而且我还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就是说去澳洲呢，也不少朋友呢去澳洲嘛，所以实际上不管是人寿保险也好，还是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那么所有的这类风险类的保险，那么它都是全球承保的。不管你是在澳洲确诊了重大疾病，还是说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么都是可以进行来信息，就是等于是您就是告知我们，我们就来帮您来处理这个申请这个理赔，人也不需要回来，所以您就放心，这是全球承保的。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这个固定保费这一块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客户呢想选择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而且是提早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现在就是身边 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是年轻的，也有一些年龄大的，但是现在说句心里话，即使是五十多岁都是属于年轻，那么就是说有的是二三十岁就有确诊这个癌症啊，这种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特别严重的重大疾病。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也咨询，是因为他们身边也是多了很多的这个确诊重疾的这种等于是群体吧，也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哈，但是现在确实确诊重疾的多了，咨询重大疾病保险的客户呢也多了。所以呢您如果就是不管是您是多大年龄，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咱们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您买多少额度，固定到什么时候，这些呢我们都会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选择一个适合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因为重大疾病保险里边呢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里边有一些你是理赔一次的，还是理赔四次的，还是理赔五次的，还是我就不需要，还是我是独立的重疾，还是我是联合的重疾，要不要buy back。所以这里边呢就是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所以我觉得就是您不需要每一项都去研究，可能您研究的肯定是不如我们在这边就是通过专业的人跟我们来培训讲解的，我们理解的会更清楚。所以我建议呢，如果您是想选择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会告诉您您怎么选，或者是哪一个选项您要不要选，我们会告诉您不同选项的这个价格，那最终呢由您来决定到底是要不要选，怎么来选。所以这一块呢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确诊了重疾，那么是给您一笔钱，那这笔钱
0: 现金
1: 对是先给您的，您这笔钱想干什么都行，你说我想还是想在公立，或者是我用我的私人医疗保险去治疗，那和您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是不相关的。您买20万也好，买30万也好，现在很多客户都照着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来买了，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一是价格呢还好，而且呢固定保费呢年轻的时候还便宜。有些买四次，那么如果要是买50万四次的话，那将来就是这个人就年轻人等于就有200万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总体的这个 cover， 所以是非常合适的。后续如果您出国了，在这边没有医疗保险了，那您还有一个就是年轻时候固定保费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也是非常合适的。
0: 是的，我已经有好几个客户理赔了这个重疾险以后，然后到海外去就医，去做先进的新科技治疗，
1: 是的，
0: 所以会效果会更好。那么也在这里说一下这个概念哈，因为刚好我手边就有一个报价，他是男生28岁，然后保了80万的重疾险，固定价格到75岁不涨价。每一个重疾赔20万，一共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这80万固定到75岁都不涨价，每一周的价格的话是19.13，就是每周就20块钱，在他75岁之前都不涨价。所以重疾的高理赔是45到65，基本上如果他很健康，可能70岁左右他也许就取消了，就不保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个很合理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的医疗险你不能承担，或者你干脆就没有打算买医疗险，那么至少要有一个重疾险来兜底。
1: 是的，
0: 现在好多客户把医疗险改成重疾险。
1: 没错，是的，
0: 因为觉得小事的话我还能扛。
1: 是，
0: 对，但是大事的话我真的就是需要快速的然后更好的这个科技治疗。我们其实可以看那个新闻都可以看到，经常会讲到某些老外就去中国去做一些就是癌症，基本上癌症晚期的治疗，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康复，因为有不同的科技。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你给自己留一份重疾险，就给自己多留了一份机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遇到有些客户因为收入啊，因为贷款等等原因，所以把医疗险改成了重疾险。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年龄，重疾险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年龄，那么重疾险怎么来购买，对你来说是最合适，那么价格是多少，那么我们都可以给您做一下报价，那么您来参考一下。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报价给你，然后同时告诉你什么样的结构更适合。就像 Jenny 说，我们几次理赔呀、啊？里面要不要包括残疾险啊？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这种致残的风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要关注的点。那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很准确的分析。那么关于这个保单呢，就是说，哎，给你讲一下这个，如果买这个重疾险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那如果您要是买这个重疾险呢，首先说一下这个优惠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 BMI 的事儿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可以享受终身15%的这个优惠，这个优惠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如果您的 BMI 不达标，或者是您现在吸烟，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特别是吸烟，吸烟真的是没有办法。现在 BMI 的范围也扩大了，所以有些客户自己呢可能比较过胖啊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现在都给享受了15%的这个优惠。所以呢，就是
0: 是终身的。
1: 对，不要自己就是在就是网上查一下我自己的 BMI，因为保险公司给出的 BMI 的范围比网上给出的 BMI 范围的标准要大的范围。就是说，如果您觉得网上可能不合格，但是实际上可能是合格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就是清楚一下。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还有呢，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那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现在目前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活动吧。您这样的话，您前2个月呢就不用付保费了，那保障还在。昨天还有一个客户跟我说：“Jenny，我这保险为什么一直没有扣费？是不是没有保成功？”我就帮他查了一下，我说：“那个，现在不是还属于在免保费期吗？”哦，明白了，明白。所以就是说，大家知道一下哈，就是免保费期的话是有保障的，那么您呢是不需要付保费的，这是就免保费。另外再说一下这个优惠哈，最近我这边有一些客户呢都在关注，就是说，就是律师也好呀，或者是遗嘱部门，他们就在做这个遗嘱。所以如果有这个重疾险也好，人寿险也好，如果您有保单里边有这个客户福利的话，您可以利用这个客户福利，那么去申请做这个来建立这个遗嘱。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不管是老客户朋友在继续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说新的客户朋友，那么如果您的保单有客户福利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您现在不工作了，那么现在需要就是咨询
0: 做个规划，
1: 做个规划，职业规划，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保单福利来进行的。另外比如说您的身体现在目前呢需要就是说调整，那么需要找一个健身方面的一些服务，那么这些呢也是通过保单福利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保单福利每年有1000块钱的这个保单福利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您可以每年给你恢复，每年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保单福利现在我感觉就是用的客人呢越来越多。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呢是在这边呢也再解释一下，如果您有的话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您的保单承保3个月以上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客户福利了。
0: 对，但好多客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福利。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想知道你有没有福利，可以联系我们。因为我最近理赔就是帮助一个客户，我就跟他说你有这个福利，然后他用了什么呢？他是用了职业规划，就他请了一个专门的职业规划师帮他重新写 CV， 然后重新做这种 interview 的培训，然后把他的 LinkedIn 和所有的这些能够招聘的地方，能够显示他个人的这个情况的地方全部都改了。就是做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一整套，所以呢，这个付费也是由他的这个重疾险来付的这个保这个费用咨询费，所以听上去就很神奇哈、啊。是啊，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我们来给你详细的解释一下。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最近好多客户就是问到关于日常险，就是我不想付很多钱，但是呢我又想有一个保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而且我平时就可以用的。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就叫日常险。那日常险的话，通常就是成年人就是10块钱一周，
1: 没错，
0: 所以一般来说10块钱一周大家都还可以负担。它可以理赔什么呢？它可以理赔看家医，然后或者是护士帮你做了一个什么项目，然后还有开药，还有就是加医给你做体检，然后还有关于牙齿相关的，一年可以理赔500，然后还有验光和配眼镜。很多人对这个验光配眼镜呢就是有误解，就是我一定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度数要很深，或者是已经有度数的情况下我才可以用。其实你在眼睛还很健康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做一个眼部的一个验光检查，包括眼底，包括眼压等等。那么如果在新西兰的话，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就是说晒伤。其实晒伤不光是你的皮肤，还包括你的眼睛。
1: 没错。
0: 像我也有这个保单，那我就用它配了一个太阳镜。因为我多少有一点度数嘛，我就配了一个有度数的太阳镜，然后一个是开车戴的，一个是日常戴的。所以呢这个保单都是可以帮你来实现这一些项目哈。还有就是关于听力方面的检查，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华人喜欢的针灸啊、正骨啊、理疗啊这个部分。所以这些项目每周10块钱其实是很划算的。那么这张保单一年最多的理赔额大概1600多。保费的话，如果是一周10块钱，一年大概500多块钱。那么你就可以去用这张保单了。所以如果你想感兴趣这个保单保了什么内容，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这个日常小保单呢，刚刚安哲雷想了一下，特别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这张保单是独立承保的，不是说您一定要买什么保险，是它的一个附加险。不是，它是可以独立承保的，特别是在您洗牙齿的时候，配眼镜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针灸方面的，就是诊所那边额外收的费用，这些都是可以理赔一部分的，还有看家庭医生也可以理赔一部分，所以理赔的内容是挺多的，可以说是一般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哈，都有的话一般每年洗牙的话2次，配个眼镜啊，有的时候按摩需要啊，看看家医的时候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实用，而且呢价格还便宜。如果你也想寻求一个价格又便宜非常实用，当然不是说你要理赔多少金额哈，刚刚安哲磊说了这一年可能理赔1600块钱，但实际上您真正花的钱还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呢是能够就是全部理赔回来的。那么如果您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您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就是解读一下，当现在目前这个日常小保单怎么来使用，每一项的理赔额度是多少都会告诉您。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上了微信。最近我还有听到一个就是新闻里在讲说，可能要严查这个有房屋贷款但是没有房屋保险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如果一旦银行发现你的贷款是有的但是没有房屋险，那么你就会有存在风险，因为银行不会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不要为了省钱而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其实生活在新西兰，这如果你在这已经生活了半年，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半年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极其不稳定的，可以说一会儿风一会儿雨哈，然后而且这个风雨的话都是非常有的时候会到这种灾难的这种级别，所以呢不要把自己置于这个风险之中。所以我那天听到新闻我就在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哈，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还在线，你还在保障之中。如果你觉得价格贵，其实你可以把垫底费调高一点，
1: 是的，
0: 毕竟发生的几率还是小的，但是不是没有。
1: 没错。
0: 所以呢，你可以就是有一个保险存在，但是呢，如果一旦发生的情况的话，你可以自付额多一点，而不是要没有。那么这个情况是绝对不好的哈，不要这样做。
1: 是的。
0: 还有的话就是，有好多客户认为，在这边就是看医生太难了。排个加一，说我的加一要等2-3周，然后一付呢就是100多块钱，就是有145，这个客户是他的是145，就诊一次，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保险里面本身就有免费的加一，你为什么不用呢？你就在他的这个保险的 app 上回答一下你现在的症状，他会问你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然后你回答了以后，他就会出现一个选项，是联系你的加一。还是联系我们的在线加医，那么这时候你选择在线加医，通常的话在24小时之内就会有在线加医，一个真的医生给你打电话，给你问诊，然后如果你需要去做任何的仪器检查或者是做推荐，这个医生都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实际上你的保单里有很多附带的这些选项。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都认为我是买了一个保险，但是怎么用不知道，它包含什么样的小的一些项目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很吃亏的。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不管你有什么保单，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你的保单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
1: 因为保单里确实是有很多你 可
0: 免
1: 能不
0: 含
1: 太
0: 条
1: 清
0: 款，
1: 楚的地方，可能经常不用的一些地方。因为刚刚安哲说到就是在线加一哈，我也想到就是说有一些客户朋友呢就问我们，就是说咱们这保险里边有没有体检？因为咱们华人就特别关注这个体检，国内比较盛行嘛，就是做体检。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保单里边，虽然有些您可能用不着加这个体检的项目哈，但是咱们每年实际上，比如说验血也好，验尿也好，这些都是免费的。您可以做个全血的检查，在新西兰验血里边，它是可以包括肿瘤的这个筛查的。您可以跟医生说，我要做这个肿瘤筛查的这个验血，一旦发现任何，如果您要是所有的指标都正常，那说明您没有这个风险，不需要像一样，我需要什么拍片儿啊，需要怎么样这个扫描啊，这个是说血液是内部是最准的，您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风险，比如说有任何一个指标不正常，那医生就会给您开这个转诊信，到相应的这个专家部门去。看，那当这阵儿的时候，您的这个保险就可以启动了，因为您可以看私人的专家，可以进行私人的这个检查，可以进行这个就是后续的话，比如说有手术住院啊这些都可以走保险，而且同时，比如说您的保险又可以海外就医，你还可以选择去海外进行手术。所以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问题就是说，虽然咱们保险里边可能您要加这个就是免费体检的这个项目。基本上的客户都是没有加的，因为加的话是额外付费，是不合适的，也没有必要做这块的这个额外的体检。您通过这个血液检查，那么就可以测出您的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情况的话，您不需要看，也不用担心。那如果要是有的话，那您就是进行这方面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启动保险，后续的私人专家后续给您进行治疗。所以这一块呢，跟大家呢就是再就是啰嗦一下吧。
0: 是的，所以呢，你的保单你一定要知道里边有什么内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客户都是，哎呀，真的是，像客户自己说，我亏了1亿，我原来还有这些项目，尤其是这个客户福利哈，你可以用来做家庭这个财务规划呀，或者是建立遗嘱啊，建立信托等等都是可以的，包括职业规划、心理咨询，所以这些很小的这些项目。附带在你的保单当中，你是可以用的，所以你用到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我只是在付保费，然后拿着一个无效的东西。因为像尤其像人寿保险，通常大家都不会期待去理赔，但是它又是一个必要产品，对于家庭的风险来说，尤其是有贷款、有未成年的小孩儿，所以这是一个必要产品。那么如果你拥有这个产品了，它还有一个附加的一些东西，你每年可以用，那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有些客户说，我这个固定保费以后，我一年保费才870多，你真的给我这1000块钱吗？我说不是我给你，是保险公司给你的，所以你要去用啊，你用到了，那么你就值回你的保费了。所以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里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什么客户福利，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有个客户就问我，他说我现在那个保单，是不是固定到100岁的？我都忘记了。如果不是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改到固定100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快速的，他是固定到100岁，他是2017年的时候固定的。然后现在保费是180多，然后我给他做了一个报价，如果他今天买的话是540多。我跟他说，对，我跟他说你是固定保费的，很好。然后如果今天要固定的话，已经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好处，你是不涨价的，而且是在你年龄最年轻的那一天，然后固定下来，未来你肯定是向着年龄增长去发展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的保费却不增长，而且你可以持久的拥有。那么，姐，你可以说一下，如果已经活到100岁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如果您就是说真的已经活过100岁了，那么就是上现在就是固定到100岁的保单的话，到了100岁就是不需要交保费了，那您的这个保障呢还在。什么时候出险呢？什么时候赔？所以呢，之前有一些保单呢，它是说，到100岁以后，那么它会变更保费的价格。那么你想想，就是一个100岁的人呢，他的这个保费会变更到多少钱？那保险公司肯定会进行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评估嘛。那这样的话，他100岁的你出险的几率高，那么他的这个价格，保费的价格一定也是贵的。所以呢，如果您是选择正确的保单，那到100岁的时候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还在的这个保单，那么呢，您的这个选择一定是最正确的。那这样的话，到100岁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呢还在。
0: 是的，所以呢，你一定要选择对你的产品，然后知道你的产品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1: 没
0: 到
1: 错。
0: 不同的年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有一些保单是你固定了保费以后，到了那个年龄，它就开始向下递减你的保额，但是保费的价格不变。
1: 没
0: 假
1: 错。
0: 设你到65岁了，你还是交每个月300块钱，但是你的保障从50万减到45，然后下一年可能减到43。
1: 是的。
0: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的内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尤其是你没有顾问的话，或者是你跟顾问已经失联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顾问这个部分呢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就是联系不到您的服务顾问了，或者是您的服务顾问已经1年没有帮您 review 保单了，那说明这个顾问有可能就是说，他不做了，或者是各种情况，那您现在就是说您的保单就一直就是说等于是没人接管的状态，那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免费的来看一下这个保单。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士新的保单的客户的话，就尽快联系我们，因为大概率你是可以降低保费的。
1: 没
0: 包
1: 错，
0: 括你一定要了解他每一年保单的内容变化都有哪一些，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没错。
0: 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

爷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塑胶袋、饮品纸盒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